于是呢，伸手冲他这么一招手，升龙腾空而起，又来到了火龙真人的身旁。你修炼了这么多年了，你的法力不错呀。啊，哎，你现在必须得到人身上去转一转，才能够上天庭受敕封，是位列仙班，你可愿意吗？火龙把这话讲完之后，眼瞅着这条神龙连连的点头，表示心甘情愿。火龙真人伸手，就在他呀这个龙的下巴颏这儿用力这么一掐，这条龙的龙嘴这么一张，火龙真人赶快把那只手往前这么一伸，从这个龙口里边吐出来这么一颗珠子，这就是龙丹呐。随着火龙真人那只手袍袖这么一挥，呼啦那么一下，山崩地裂一般呐，就把这条龙的躯壳又给放到了江中。随着掐诀念咒，念什么咒啊？是移山大咒啊。一座大山呼呼悠悠过来，夸他这一下，就把这个龙的躯壳给压得粉碎，压在山底下了。当然了，神龙他的生魂还在，他的龙影就在火龙真人旁边呢，他的龙头不住的往江里边还看望自己的躯壳，就是这座山往这儿这么一压呀，后来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个浅滩，这也就是扬子江中的七里龙，这当然是后话了。火龙真人一看这个龙还看自己的躯壳呢，怎么还舍不得你的丑陋的躯壳吗？还不赶快跟我走到人间去转上一转吗？随着火龙真人呐，手托这龙丹，这龙的影子就把在火龙真人身上这么一盘绕，这龙头冲着龙丹，他们驾着祥云就往东方而来。当时天也黑了，整整的走了有这么一夜的时间。第二天天光大亮，他们在祥云上边低头一看，这已经走出好几百里地来了，头了啊是这么一个小村庄，离村庄不远，也就是半里多地吧，有这么一条啊小溪，河的两岸那是绿柳成行，有这么一位姑娘啊在这儿洗衣服呢。火龙真人用手一指，你来看，这个女子已经到了出嫁的时候了，但是她就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迟迟的不肯嫁人，真是一个纯孝的女子啊。今天我把你送到她的府中，你就投胎去吧。说着话，火龙真人呐，这左掌这么一挥，就打了这么一个霹雷，眼瞅着洗衣裳的女子啊显得特别的惊慌，赶快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就在这功夫，一道金光冲着她就下来了。惊吓的她把嘴这么一张，这道金光啊从她嘴里边一直到了她的腹内。这位姑娘吓得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昏厥过去。火龙真人就是摁住了云头，来到了河边那儿，就在这个女子身旁边轻声呼唤：吴秀春醒来，吴秀春醒来，你听我跟你讲，念你纯孝，今天送神龙为你的女子好生养育，将来
定有好处。说完话，这火龙真人仍然是驾云而去。这个胡秀春呢，一直的在这个河边这儿是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儿了，就觉着呀，好像是旁边人声嘈杂，有不少人叫他。哎呦，妹子，秀春，妹子，秀春，你这是怎么了啊？快醒醒啊！你这是怎么了？胡秀春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在他旁边啊，来了不少村子里边的，也有他管人家叫嫂子的，也有叫姐姐的，哎，甚至于呢，还有叫小婶儿的，就是这么些女人，也都拿着盆呐、啊，拿着衣裳，也是到河边这来洗衣裳来。人家发现他了，这才把他给叫醒喽。大家这么一看呐、啊，哎呦，这胡秀春呐、啊。就坐在地下，两只眼睛直勾勾的，脸色煞白，他也不说话。这是怎么了？啊？哎呦，是不是刚才打的那个雷把他吓成这个模样了？可说呢，你说也不阴天，也不下雨的，为什么要打雷呢？这个真是怪事儿。秀春妹子，秀春妹子，得了，咱们赶快的，先把他给送家去吧。于是这些人呢，帮着秀春拿着衣服，拿着盆，大家伙呢连搀带扶的把他就送到家中。他的家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也就半里多地。那会儿呢有这么一个小村庄，家里边没有别人，就是有的父亲跟母亲，老两口膝下无儿，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按说呀，女儿大了应该嫁人。但是秀春姑娘为了照顾二老双亲，她不肯出嫁。还有一节呢，老两口也想了，说什么也不能断了老胡家的香烟呢。那么怎么办呢？就想啊，找这么一个合适的年轻小伙招赘上门，作为这么一个养老女婿，哎，也好啊，给老胡家传宗接代，是这么想的。把这个闺女呀、啊，就看成是掌上明珠。这不是今天早晨刚天一亮吗？闺女到河边去洗衣裳去了。谁成想啊，也不阴天，也不下雨，想晴的天儿会打这么一个霹雷呀、啊！老两口这还算计着呢。哎呦，可别把咱们女儿给吓着。咱们看看去吧。刚要出门，眼瞅着呀、啊，村里边。不少的这些姐妹们搀扶着胡秀春回来了，老两口这么一看就知道不好，出事儿了。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再一看，女儿脸色煞白，俩眼直勾勾的，张着嘴也不说话。哎呦，孩子，你这是怎么了？赶快的，把大家都让到屋里边，扶着秀春呢，就在椅子上边这么一坐，就听见。把他送回家里的这些姐妹们一再讲吧。哎呦，胡老爹，您说啊，我们这个秀春妹子肯定是让那个霹雷呀、啊、给吓坏了。我们这不是也洗衣裳去吗？到河边这这么一看呢，她就在那儿躺着呢，不省人事了。我们好容易呀、啊、把她给叫醒了，这不是给您送家来了吗？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有事啊，赶快的。就弄着这么一碗红糖水给孩子灌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胡秀春呐、啊，总算是醒过来了。爹娘，哇的一声就哭了。行了行了，他这是醒了，我们呢还得洗衣裳去。行，劳累你们大伙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等大家散去之后，老两口一再的问呐，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哎，爹。没有别的啊，娘，就是那个霹雷把我给吓的。您说我正在那儿洗衣裳呢，猛然间打了这么一个霹雷，我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呐，有这么一道金光冲我来了，吓得我把眼一闭，我就躺在地下了。后来的事情我就全都不知道了。这不是大家把我叫醒了，把我送回家来了吗？阿弥陀佛呀！老人这么一听，总算没事儿。
那么胡秀春特意的就没敢把这个神仙跟他说的话，怎么样把这个神龙送到他的府中，这些话呀告诉二老双亲。他为什么不说呢？姑娘有姑娘的想法呀，万一我说了这不是真的，这多害臊啊啊！哎，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怎么能说自己怀着有孕了呢？这话怎么能讲呢？看看再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胡秀春还留着这么一个心眼儿。就在这功夫啊，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在外边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随着说话的声音，老两口这么一看，从外边啊过来这么两三个人，为首的是这么一位袁卫爷，年岁不小了，40多岁，长得精瘦精瘦的，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啊绿缎子的逍遥员外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的逍遥员外裳，大红的中衣，白袜青鞋，就是他这张脸呐，就跟刀把子一样。呵，两道扫帚眉呀，一对窝窝眼，酒糟鼻子，薄嘴唇，两边稀稀拉拉的还有点这个小胡须。谁呀？这就是本村啊首富，人家家有钱有势。此人姓周，名叫周兴，他的姐姐啊嫁给了朝廷里边的一位官吏，所以说他有权有势，有这个裙带关系呀，在这个村子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这么一位。他干什么来了？您别看家里边啊三房四妾，而且都有了儿子了，但是他始终惦记着人家胡秀春呢。他非得要把这胡秀春呢娶回他们家去，当那个第四房的姨太太。今天这周兴啊听说这档子事儿了，半空中打这么一个霹雷，这个胡秀春呢受了惊吓了。嗯，他一想，这不是大好时机吗？我得过去献献殷勤，带着家人打了一盒点心，他呀就奔这儿来了。进门就喊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小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也不用人让，他带着家人就进来了。哎呦，小春麦子，你看你啊，没事上河边洗什么衣裳啊？早要是应了我的话，到我家去，没别的啊，家里边有的是婆子丫鬟，还用得着你洗衣裳吗？跟着我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嘿嘿，你看看你看看啊，胡老爹，不是我说您啊，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是您的女儿跟着我享福，你们二老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我看还是答应了我吧啊。还没等这二老说话呢，胡秀春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周员外，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啊，我胡秀春呢、就是这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到你家中去做小。哈哈，周兴一听怎么着，我好言相劝，你恶语相伤。嘿嘿，胡秀春呢、胡秀春呢、今天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好，至死不嫁。哼，我看哪一个敢上你们家招赘来，哼哼，你今生今世啊就休想嫁人。说完话，他一转身带家人是扬长而去。可把这胡老爹老两口吓坏了，老两口这么一想，这还了得呀，他可说得出办得出来呀，他这么一放话，咱们还上哪儿去找这个养老女婿去呀？难道说真的就要绝了我胡家的后代吗？老两口着急。这胡秀春心里有底呀、这个神仙跟他说了，已经把一条神龙送到他的府中，这是他的女儿啊，让他好好的养育，将来是必有好处。我虽然说不能嫁人了，
我这个女儿她长大之后仍然可以。

招赘一个女婿过门呢，永远也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呢。他呀，微微一笑，就告诉二老双亲：“哎呀，爹娘，你们不必着急，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什么时候，您放心，也不会断喽老胡家的香烟。”这老两口这么一听，不让你嫁人了，还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怎么就断不了呢？再怎么问，姑娘啊，只是低头这么一笑，也没把实情说出来。过了两天了，胡秀春就觉得，嘿，这肚子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动过呢。啊，感情这是真的。是吗？再过些日子再说吧。一直啊，过了这么三四个月，哎呦，眼瞅这肚子啊，可就要显怀了。那别人看不出来，当妈的还看不出来吗？这个尤氏看出来了，哎呦，孩子这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呀？也没敢直截了当的问闺女，就跟那个老头子呀一通的商量，哎。我说当家的啊，你看咱们女儿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是不是？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自己的女儿什么样，心里边还没谱吗？咱们的女儿那自然是规规矩矩的，不会有错。可她这肚子怎么大了啊？肚子大了，嘿嘿，那是不是有病啊？你别忘了，前两年隔壁那个张二婶肚子也大了。还以为怀了孕了呢，到十月还是没信儿，结果找大夫这么一瞧啊，感情是水骨，这不是瞎闹事儿，孩子可能这是有病了。话是这么说呀，眼瞅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外边的闲言碎语可就跟上来了。尤氏实在忍不住了，来到姑娘的房中，孩子，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个明白。八仙得道第六讲，尤氏啊，就看着闺女这个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呀？这都六七个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女儿真的有什么事情不成吗？这天晚上，这尤氏实在憋不住了，来到秀春的房间，一再的问孩子：“你这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外边的闲言碎语的可是越来越多，孩子啊。”有什么话你可得跟娘说，你必须得跟娘说个明白。到这个时节了，胡秀春一想，不能再瞒着二老双亲了。哎，娘，您还记得有那么一天，大清早的我去给你们洗衣裳去，半空中打了那么一个霹雷，也不阴天也不下雨的。是啊，你不是吓傻了，大家伙把你给送回来了。是啊，其实这里边有事儿啊，我还没跟你们禀告呢。有什么事儿啊，孩子？哎，一道金光就从我这嘴这儿啊一直的打入了我的肚腹。哦，随着我不是昏过去了吗？就听见旁边有一个神仙叫着我的名字，他跟我说，说念我是纯孝啊，要把一个神龙送到我的府中，说这个神龙将来呀，就是我的女儿，让我好好的养育，将来必有好处。后来呢，我心想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也没敢告诉你们，就觉得肚子好像有东西，这个肚子呢也就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感觉这胡老爹也在门口那听着呢，一听到这儿，一掀门帘他也进来了。哎呦，我的孩子呀，有这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啊，这不是大好事吗？嗨，你看你怀的是仙种啊，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是那什么，老婆子没别的啊，明天呢，你就上街上去。哎，告诉这些人别胡说八道的，我们闺女那是神仙给送来的神龙，怀的那是仙种，哎，这有什么丢人的？哎，你就这么说去，
我告诉你啊，想当初那个玉女怀的那就是太上老君呐、啊，后来那不是从嘎吱窝腋下左腋这儿生出来的吗？嘿，这是好事儿，这说明咱们家有德行。哎，闺女有这个造化，你就这么说去。尤氏一听，什么跟什么呀？我就这么说去，人家谁信呢？嘿，你讲这怕什么呀？你说去，没错。那好，明天我就这么说去。这老太太还真的。第二天见着街坊邻居呀、啊，人那窃窃私语，他就过去。你们这议论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家闺女秀春呢？我告诉你们吧，这件事情它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就把这话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听，哎，就是啊。要说秀春人家，那可真是规规矩矩的，咱们看着孩子长大的，那能够有什么一差二错的吗？你看林娘出来说话了吧，感情是这么回事儿。有的这么一回想，可不是吗？怪不得那天也不下雨也不阴天的，半空中就打那么一个霹雷，我们到河边这么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真有此事啊。嗨，别胡说八道的了，这传来传去呀、啊，就传到了周兴他们家了。这周兴这么一听怎么着，哈哈啊，我不让他们找这个招赘的女婿，让他这一辈子休想嫁人。呵，他还怀上仙孕了，神仙还给他送这么一个神龙，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分明是他呀年岁大了，有道是男的当婚女大当嫁，哼哼，他能够熬得住吗？指不定跟外边那个小伙私通了，肚子大了就编出这么一套瞎话蒙人嘞。家人说，可不是大爷，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好像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们，那也不是什么神仙，哎，那指定是妖魔鬼怪，瞧着吧。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神仙要是来了，生这个神仙种的话，那家里边一定跟一般人生产不一样。你们给我扫听着点，看那生小孩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到那个时候啊，哎，大家伙都全都明白了，到底是仙呢、啊，还是妖啊，还是他有什么事儿，那就全明白了。咱们等着瞧吧。呵，又把这些话往外边这么一放，您想想啊，他在此地有钱有势，他说出话来可比一般老百姓说话可管用的多。老百姓这么一听，周大爷说的也有理，咱们大伙儿等着瞧吧。哎，就等着生孩子那一天，咱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这胡秀春听说没有啊？您想想，这村子不大，就这些闲言碎语的，他能都听不见吗？就等着吧。到了十月怀胎了，真正到了这一天了，秀春呐、啊，从早晨起来就嚷嚷肚子疼，娘啊娘啊，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我疼得厉害呀！老两口一听，知道坏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产了，赶快去请这个接生婆去吧。这尤氏急急忙忙的就请接生婆，这村子里边还就这么一位姓于，把这于婆给请来了。于婆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这肚子疼，肚子疼，肯定的，马上就要临盆了，赶快的给我准备开水吧。您想想，风声这么一透露，这村子里边有不少的人等着看热闹呢，得瞅瞅生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当然了，姑娘不能够进来瞧，也就是胡秀春的这些嫂子呀、这些婶们大妈嘞，来了不少，说是帮忙，实际上啊都是看热闹来了。眼瞅着秀春看着，哎呦，我肚子疼，是不是往下坠？不往下坠怎么往胸口这儿顶啊？这于是这么一听，哎呦，这可坏了。要说这村子里边哪个孩子都是我给接来的，可是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况，他不往下坠怎么往上拱啊？哎呦喂，你们赶快找别人吧，这个孩子我可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秀春这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在炕上一劲儿打滚儿。
这一下

0: 可把胡老爹跟尤氏这老两口给急坏了。你看，尤氏啊，那简直就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在屋子里面坐不住、站不住。老头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这胡老爹倒好啊，
0: 就知道烧香磕头，还一再的告诉尤氏别着急啊，真是神仙给送来的，到时候神仙肯定来帮忙的。神仙他不来，哪儿找神仙去？这不是把人给急死了？难道说真真把你我的闺女就这么活活的给疼死不行吗？他们这正着急呢，外边啊跑过一个人来，哎呦，大妈，您赶快出去看看去吧。外边啊来了这么一位道姑，他说他呀专接怪胎。是吗？那我得赶快出去。这尤氏急急忙忙从家里出来了，来到街上这么一看，那东边啊确实的过来这么一位道姑，看年岁怎么的也得有50多岁了，一脸的皱纹啊，戴着一个道巾，穿着道袍，白袜青鞋，瘦的皮包骨，腿脚还不利落，一走啊孩子们一拐一拐的。这尤氏赶快过去了，哎呦，仙姑仙姑您可来了啊，你找我呀？啊，是我找您仙姑，您赶快帮个忙吧，您不是能接怪胎吗？您看看我们女儿啊真是怪胎，在那儿肚子疼，马上就要生产了，您给帮个忙吧。哟，什么样的怪胎呀？是坐疼而生，还是有这个莲花托？我告诉你说啊，要是凡间这样的怪胎，不干不净的，我可不管。不是，我们这个闺女确实是特别怪的怪胎，啊，特别怪的怪胎。哎，这可巧了啊！今天呢，我从江那边过来，我呀还没开张，还没遇见一档的买卖呢。怎么的？今天到你那儿就碰见怪胎了。说来说去呀，还是我跟你这个女儿有个缘分。行了，我跟你去吧。说着话呀，就这位道姑啊也不用人领着，就奔胡家这儿走过来了，走的是一瘸一拐的，就把这个尤氏给急的，心想家里这么急的事儿，您倒是走快着点啊。但是呢，他就在道姑的身背后，他怎么着急怎么快走，眼瞅道姑不慌不忙的，老差那么一步多远，他还就追不上这个道姑。哎呦，看起来这道姑啊还真有点法力，有点本事，也不用人领着，道姑到他们家门前就往里面走，来到中间这个屋子，胡老爹就在那儿站着呢，道姑啊就好像没看见他一样，一下就进了里屋了。这时候就听见里屋啊，这个胡秀春大喊了一声，哎呦，疼死我了。紧跟着就没声了，接着屋子里边有人就喊，哎呦，大妈，您赶快进来看看吧，我这个秀春妹子她怎么没气儿了啊。把尤氏给吓得赶快就进去了，一看呐，胡秀春躺在床上，两个眼睛也翻了，嘿嘿，牙关紧闭，没气儿了。哎呦，孩子，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老太太这么一哭，胡老爹也进去了，屋子里边连哭带喊，这个乱呐。唯独这位道姑，被人呢给挤到这么一个墙角旮旯，他呀反而倒乐了。这可真可笑啊，看着真是太可乐了，把这胡老爹给气的呀，你这个道姑有点良心没有啊，人都死了，大伙儿这么着急，你怎么还说可笑可乐呢？啊，可笑可乐，我不是乐别的，你们既然把我给请来了，你们不让我过去，你们能把这人给救活了吗？哎呦，大伙儿这么一听，可不是吗？嗨，这尤氏赶快过来，跪在地下给他磕头。哎呦，仙姑啊，仙姑，您赶快帮忙吧！啊，您看看人。

张着大嘴，好像要往外边吐什么东西。就这位仙姑啊，用这药掌一摁胡秀春的后背，就说了这么一句：“完龙，你还不赶快出事，等待何时？”这药掌往前这么一推，胡秀春这嘴这么一张，身子这么一震，噗，就从他嘴里边吐出这么一个呀，比拳头还大一点的肉球来。这个肉球到了地下，滴溜这么一转，眨眼之间，越来越大呀，大出这么好几十倍来。紧跟着哗嚓一声，山崩地裂一般，这个肉球啊裂开了，分为两半，就从这个肉球里边儿蹦出这么一个小女孩来。哎呦，唇红齿白的，这个可爱劲儿就甭提了。嘴里边啊还叼着这么一个就跟那个草芥似的，哎，这么一个小红珠子，眼瞅道姑过来，从他嘴里边掏出这个红珠子本儿，扔在自己嘴里边，他给咽了。随着呢，哎，就把这小孩抱起来了，就交给了尤氏。当然了，家里边早准备好了干净小被子、小褥子，就把这孩子这么一裹，放在了胡秀春的身旁边。这个时候，就听见胡秀春呐，一劲儿的说：“娘啊，娘啊，您快给我点饭吃吧，我可是太饿了，我饿呀，我饿。”哎呦，孩子，你刚刚生产，身体虚弱，可不能吃硬东西。娘啊啊，给你做个鸡蛋汤去。这个道姑说话了：“嗨，那软了吧唧的管什么用啊？他既然说吃饭，他就是饿了。不但他饿了，就是贫道我也要在你们这儿讨杯喜酒喝呀。你们说是不是啊？”“啊，是是是，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们赶快做饭，赶快做饭去。”那位于氏接生婆呢，借这个功夫啊，想把地下这个肉球啊给收拾收拾，过来刚要伸手，这位道姑啊把他给拦住了。“哎呦，这东西你可动了的啊，你们呢可千万不能动，还是我来吧。”眼瞅着人道姑啊端起这碗清水来，冲着这个肉球啊呼这么一喷，就把这两半的大肉球往中间这么一合，用手这么一葫芦，嘿嘿，天衣无缝。紧跟着这么一张嘴，从嘴里边啊吐出这么一个金针来，照着这肉球上面噗噗噗噗插了这么七个窟窿，然后把这个金针往嘴里一放，又给咽回去了。“哎呀，你们家里边有没有干净的桶啊？啊，要干净的，没沾过油的，一点油腥都不能有的。”这尤氏这么一听，哟，就是那个米桶没沾过油。行了，那米桶空着呢，是空的，赶快拿过来吧，就使它吧。把这个米桶拿过来以后，眼瞅着这位道姑啊，把这个肉球就往这米桶里边这么一放，把盖儿这么一盖，告诉他们了，这个东西可是宝贝啊，什么时候孩子长大之后有什么急需的事情了，只要是这个孩子，别人可不成啊，孩子这手往里边这么一伸，嘿嘿，要什么来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你们可记住了，把它放好喽。大家这么一听，你说信不信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就把这米桶啊就往这个胡秀春那个床旁边这么一放。这个时候胡老爹赶快的就请人这位道姑啊到外边喝茶来。一边喝着茶，这胡老爹一看呐，这位道姑，分明是位仙姑啊。我问问吧，仙姑啊，这个您的法号怎么称呼？您仙乡何处？是在哪个保安修炼呢？啊，人家呀冲他微微一笑，嗨，我们这个出家人呐，您叫什么都成，叫个牛啊，叫个马呀，什么都没关系，这不就是个代号吗？至于说我在哪儿，哎呦，出家人云游四方，您说我们哪有个

0: 准地方啊，啊，也就是随便乱走吧，您就甭细打听了。我们怎么能够像您似的有家有业，过这个安生的日子呢？要真是这样，我不是也就不出家了吗？
1: 这胡老爹这么一听啊，话虽简单，感觉这里边有很深的玄理。那什么，我再跟您打听打听，有什么话您就只管问。您看啊，这个我这个女儿呢，她是不夫而孕
0: 啊，是啊，
1: 而且呢又是个暖生。您说这对我们家门到底是凶啊，还是吉呀？
0: 哎呦，您怎么问起我这个来了？
1: 这啊，其实我也说不大明白。他反正是这么着，您呢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像你们这样的慈善之家，做了一辈子好事了。您想想，您的女儿又是个纯孝的女儿，老天怎么能够把一个坏家伙给送到你们家来呢？嗯，您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只能说到这儿，别的呀我可也就不知道了。这会儿啊，那个尤氏进来了，说这个酒菜全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快用餐吧。
0: 那行，咱们赶快的，我得喝杯喜酒。
1: 喝，真正等喝上酒吃上饭了，这胡老爹就眼瞅这位道姑啊，左一杯右一盏，这酒量还真不小，饭量也挺大。酒足饭饱之后，
0: 行了，我也喝好了，我也吃好了，你们好好的就看着这个孩子吧，我走了。
1: 说完的话一瘸一拐往外走。这胡老爹老两口往外送，送到门口再一看，唰的一道金光腾空而起走了。
0: 啊，
1: 感觉真的来了神仙了，赶快的跪在地下磕头啊。等回来以后跟大家这么一说，大家也全都愣了。哎呦，感情这个孩子真是个仙胎呀。嗨，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问问秀春吧。跟姑娘这么一商量，秀春告诉他们了，那是神仙给送来的呀，说他是个神龙，我看这个孩子又是个女孩，咱们就跟他叫飞龙啊，叫飞龙吧。
2: 哎呦，胡老爹一听，好好好，这名字起得好，对对对，就跟他叫飞龙。哎，
1: 这小飞龙啊，写的别提多可爱了，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聪明伶俐，也就是刚刚一岁多的时候，口齿这个清楚啊，把这老两口给乐的呀。也就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了，这胡老爹呀，在这村里边就算是个文化人，自己那拿纸啊裁了不少的字号，写上字，哎，就交给孙女啊怎么认。说也怪，上午啊交给念完的，到下午拿出来考考他吧，没有一个字儿他不认识的。就这么着，这胡老爹啊什么事也不干了，每天呢就交给自己的外孙女，哎，怎么认字儿啊，怎么念书啊，这么着一直教到了啊这么14岁。好嘛，胡老爹这点学问呢，这么说吧，全都教光了。爷俩没事就对对联儿，胡老爹说一上联儿，这外孙女马上的就能对出下联儿来。像那个诗吧，胡老爹只要能说出上句儿来，下句儿随着人就能说出来。这下胡老爹呀、还真发了愁了。那天跟老伴儿就商量，这个孩子呀，我可是教不了了。
0: 哎呦，你这么大的学问，你怎么说教不了？他你不知道啊，
1: 这孩子眼瞅学问就比我大，我这点学问都让他掏干净了，那你可说怎么办呢？
2: 哎，我想咱们村东头啊，那位崔先生舍管授徒，教不少孩子呢，崔先生的学问那比我大多了，干脆咱把这孩子送到崔先生那儿念书去，您看怎么样？
0: 行了行了行了，一个女孩家的念那么多书，认那么多字儿干嘛呀？我看那从哪儿起，就让他跟着我呀，好好的学点针线活
1: 啊。问问孩子吧，一问孩子是非念书不可，这么着 就把孩子送进了崔先生那儿。这一送不要紧呐，惹来了杀身大祸。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院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0: 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4: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服。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4: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5: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6: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7: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7: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6: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7: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

0: 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

0: 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万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的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朵，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2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呢、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

0: 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1: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2: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2: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2: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
0: 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2: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是虽小，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1: 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光与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王莽派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带领10万大兵兵发昆阳，去灭刘秀。先锋官是无敌将梁方，这个梁方胯下马，掌中凤翅金镗，英勇无敌。等到了昆阳之后，梁方指挥人马到南门外叫战，没想到摇旗马舞、陈鹏杜毛四先锋群战无敌将梁方，都打不过梁方啊！梁方太勇了，元帅邓禹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城了。等梁方再来叫战，汉兵再出战，仍然是打不过这无敌将梁方。所有汉将都败在梁方凤翅金镗之下，元帅邓禹没有办法了，只好传下命令，昆阳城城门紧闭，汉兵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无论梁方怎么叫战，怎么骂战，汉兵就是不出战。三齐王大刀苏宪指挥王莽大军攻打昆阳城，打了5-6次，损兵折将，也没把昆阳城打破。王莽的兵将是昼夜留神汉兵，而汉兵呢是日夜防范莽军，这样两军人马就焊在了昆阳。三齐王苏宪把出兵得胜的情形写了道折本，据实回奏。刘秀呢没有办法，打不过梁方，这样呢双方人马耗在昆阳，就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交战。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就到了8月14了。第二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刘秀、刘文书吃完了晚饭之后，躺在床上睡觉。可是刘秀一想，明天就是8月15了，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睡不着觉嘛，就是静中思事了，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刘秀一想，明天是8月15啊，要是到了太平年月，家家户户欢度中秋佳节，哪一家也得想办法买点干鲜果品呢，不管有钱的没钱的，也得全家团团圆圆庆贺中秋。到现在我汉营的将士儿郎为国勤劳，为灭王莽打了一仗又一仗，哪有功夫过这中秋佳节呀？要是等到灭王莽成功了，还不知道得到何年何月呀。刘秀越想越难过，心疼这些将士儿郎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聚。得了，刘秀也是自己安慰自己，明天呢孤家就跟将士儿郎宴乐一日吧。这样刘秀拿定了主意，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睁眼天光亮了，他起来漱口呢，这时候就听帅府大堂咚咚咚巨匠鼓响了。刘秀一听吃了一惊，不知道元帅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么早就升堂办公。刘秀要到大堂上看看，就赶紧穿好了衣服够奔帅府了。刘秀这一夜没睡好觉啊，元帅邓禹这后半夜也没睡好觉。元帅邓禹亲自巡查街市，巡查城池，因为他知道天一亮就是8月15。

中秋佳节了，现在两军对垒，说什么也不能过节呀。要是真的买点干鲜果品，预备点酒，预备点肉，让大家高高兴兴过节，王莽的军兵可能就趁着汉军庆贺中秋的时候进兵袭取昆阳城啊。今天不但不能过节，还得小心留神，严加防范。邓元帅有这个想法，回到帅府之后立刻传令，来呀，点鼓升堂。头痛巨剑鼓响了，城中所有的汉将听见了之后，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收拾锦陈利落。二痛鼓响了，众斩将齐聚大堂，刀副手、绑副手、旗牌官、掌旗官、军政司、都粮官、中军官、司臣官全都来齐了。摇旗马舞，岑彭杜茂四先锋，听见三通鼓响，就知道元帅升堂了。四位先锋官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这时候刘秀也来了，元帅邓禹落座，刘秀也落座了。邓禹刚要发号施令，派兵遣将小心守城，不准渡劫。没想到这时候刘秀说话了：“元帅呀，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呀。我想将士儿郎为国勤劳，孤王今天要赏赐酒宴，庆贺中秋。”元帅心说，我是张嘴慢了一点儿，现在千岁刘秀说话了，他是君，我是臣，君说话臣是不能不听啊。可是元帅听了刘秀的话，心中很不愿意。邓禹心说，我不让兵将喝酒，将士们就会说了，千岁刘秀都说了，8月15欢度中秋佳节，赏赐酒宴，你元帅为什么不让我们喝酒？将士们就得怨我这元帅，我要不能驳了刘秀的面子。哎呀，元帅邓禹可就着急了。但是邓禹这人非常聪明，他有一个不卑不亢不误事的办法。好吧，大元帅点了点头，众位将军，千岁要赏赐酒宴，全军人马庆贺中秋佳节，上至本帅，还有四位先锋官，下至众斩将、士卒儿郎，你们今天每人只许饮酒三杯。为什么只许饮酒三杯？本帅不知，你们也非常清楚，城外头就是王莽的兵将啊。咱们自打白水村兴兵之后，保着千岁打到昆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酒喝多了就会耽误事情，守不住昆阳就坏了，所以本帅才传下这道命令，每人只许喝三杯酒，如果有多喝一杯酒的，斩。说到这个斩字的时候，邓大帅是斩钉截铁，大家可全听见了，命令传下去了，谁都不说话。这姚琦打心里头就不愿意。姚琦心说，元帅元帅，您这令传的可够可以的，人家千岁传下话来了，赏赐酒宴，我们都没法回家了，让大家伙高高兴兴喝酒。我姚琦呀，家里没人了，没关系，你说人家这些将士儿郎谁不想喝个痛快呀，酒一喝多了，把家务事全忘了，把爹也忘了，把娘也忘了，哎，咱们痛痛快快在这守昆阳。你传这命令干嘛呀？每人只许喝三杯酒，多喝一杯沙。哎，要不然呢，你就让我们干脆喝个痛快，要不然呢，你就甭让喝。这喝三杯酒，三杯酒一入肚，把这酒瘾引上来，馋虫也出来了，嘿，不让喝了。哎，这令可够缺德的。姚琦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说呀。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大家全都入座了。刘秀、刘文书

敢多喝一杯，可就是养马陈渡四仙峰这桌子还叫真热闹。这兵丁伺候着，给四位仙凤每人斟了三杯酒。姚琪一看这酒，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一口一杯，一口一杯，三杯酒入肚了。他瞧了瞧伺候的兵丁，这兵丁没理他。姚琪一看对面正坐着四仙峰杜茂，杜茂面前放这三杯酒可还没动呢。哎，我说兄弟，你可别喝酒。姚大哥，我为什么不能喝酒啊？哎，哥哥，我常跟你说什么来了？啊，姚大哥，您常跟我说，大道劝人三件事：借酒充花，哎，莫赌钱。哎，姚大哥，您是好人，劝我别喝酒，我不喝了。哎，你不喝呀？不喝给我。他伸手就把杜茂这三杯酒放到自己的面前，你们听见没有？啊，杜茂这三杯酒他不喝了，还借给我喝了。这杜茂没说什么，姚琪呢就把杜茂这三杯酒也都给喝了。喝完这三杯酒之后，呵，姚琪这馋虫啊还真上来了。他一瞧这马武，马武是个聪明人，马武拿两只大手一摁自己面前这三杯酒。哥哥，我马武啊就好喝这三杯酒，嘿，谁要一动我的酒啊，就算动了我马子张的命。他说着，两只大眼看着姚琪。姚琪气坏了，心说，马武你等着，今天你不给哥哥喝这三杯酒，我饶不了你。他一扭脸呢，这边坐的是陈鹏。陈鹏这人呢不像马武，陈鹏是满面带笑，冲着姚琪他乐了。姚大哥呀，我陈鹏这人呐，每回喝酒就三杯，多一杯我受不了，少一杯我不够喝的。元帅传下命令，我非常高兴，三杯酒正合适。好啊！姚琪一挑这眼睛看了看陈鹏，心说：马武、陈鹏啊，你们两个人也别跟我撒娇，我饶不了你们。姚琪就这样喝了六杯酒。其实姚琪在这儿折腾，元帅邓禹早已然看见了，因为头一桌就是姚马陈渡四仙峰，离着元帅最近。元帅邓禹拿着两只眼睛直瞪着姚琪。刘秀看见了，刘秀呢就用左手往天上一指：元帅呀，您看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邓禹就顺着刘秀的左手往大堂外头天空上观瞧，刘秀的右手呢由打左胳膊根底下伸出来，冲着姚琪直摆手，那意思啊是提醒姚琪不能让他再喝了，免得让元帅看见，惹元帅生气。元帅传令了，只许喝三杯酒，你喝六杯就可以的了。这姚琪呀，应该懂得千岁爱他，元帅爱他。没想到姚琪他假装没看见，他照样多喝。哎，真上真上，手下亲兵也不敢得罪他。抬头看了看大元帅没注意，又偷偷的给姚先锋斟酒，惹不起呀，他这伺候姚琪的。姚琪还真喝。元帅邓禹也明白千岁刘秀爱护将士，有心重办姚琪，看在千岁刘秀的份上，也就不好意思较真了。得了，元帅索性的就跟刘秀说：千岁，臣已然酒足饭饱了。刘秀也借话就搭话：是啊，孤家也吃饱了。千岁，你我君臣到后边歇息吧。好吧，元帅请，千岁请。刘秀跟邓禹站起身形就走。姚琪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明白千岁跟元帅的好意，就应该不喝了。他不但不明白，嘴里还嘟嘟囔囔，说起没完了。马武一瞧啊，就揪住他的胳膊，冲陈鹏一递眼神。陈鹏聪明，陈鹏站起来了，这边架着姚琪，两个人就把姚琪架起来了。哎呀，姚大哥，你这个人呐，
三杯酒都架不住，你看，还真醉。

0: 走吧，上屋里躺会儿去。姚琪不走也不成了，马武跟陈鹏就把姚琪架到姚琪的屋中。本来这哥俩是好意，没想到姚琪到哪儿了。好啊，我喝点酒也犯法。姚大哥，不是我陈鹏说您，您喝醉了，今天我不理您，明天等您酒醒了我再问您。说着话呢，人家陈鹏就走了。马武跟姚琪什么交情啊？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马武当然比陈鹏得多留一会儿。陈鹏走了，马武就跟姚琪说：“姚大哥呀，我们劝您可是好意呀、啊。您没看见吗？人家元帅才喝三杯，您就敢多喝。您要犯了军规，不用说元帅杀您了。”就是元帅打您几十军棍，您身为总印先锋，那是一军之表率呀、啊。您挨了打，连我们都跟您寒碜。没想到姚琪把嘴一撇：“马子张啊，哥哥我爱喝，你小子管得着吗？”姚大哥，我是您兄弟，您可管我叫小子啊！我刚才劝您了，现在再劝您一回。您要是让元帅责打一顿，多寒碜呢，让全军将士儿郎全都笑话您，您是总印前方官呢。
1: 废话，我寒碜跟您有什么关系？
0: 行了，姚大哥，我不理您还不成吗？有什么话您酒醒了明儿再说。这马武呢，迈步往外就走。姚琪把眼一瞪：“马武，你走吧。你走了，我就去找元帅。”
2: 哥哥，
0: 您找元帅干什么？
1: 嘿嘿，我就跟元帅说，马武说了，元帅传下命令，只喝三杯，多喝一杯盏。元帅让喝三杯，你就不敢多喝。嘿，马子张他一将我呢，我就多喝。这是马武给我将的，激得我姚琪喝酒喝多了，我喝醉了。元帅爷，你就看着办吧。
0: 这马武一听姚琪可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啊、他要真怎么办，让元帅知道了，元帅得治我马武挑拨是非之罪。马武啊，赶紧过来就给姚琪作揖：“哎呦，得了，大哥，下次我马武不管了，别跟兄弟我一般见识还不行吗？
1: 不成。
0: 马武啊，你要打算我完了，嘿嘿，不跟你嚷了，你就得请我喝酒。”这马武什么脾气，越斗气儿越往上涨。
1: 姚大哥，你也别将我，你要敢喝，我马武就敢请你。
0: 好啊，你敢请哥哥，我就敢喝。马武一赌气，就把伺候姚琪的兵叫进来了，把钱拿出来了，去到街上打酒买肉。兵丁时间不大，把酒买来，把菜买了，就在姚琪这屋里，两个人对坐而饮。这姚琪呀，向来是嘴不闲着，俩人一边喝，这姚琪一边跟他聊：“我说马武啊，你说你这人，你可跟哥哥我比不了啊。我姚琪一个人吃饱了，连狗都喂了，一心无挂牵，我们家没人了啊，你不是不知道啊。千岁都说了，大汉朝无奇不立，母死姚出世，我娘死了，我踏踏实实在军中当差。马武卫，你可不行啊，你是上有老娘，中有妻子，下有孩儿，你是母老妻小，子未成，嘿嘿，你要死在两军阵前，跟我姚琪可不一样啊，我落个中场而死，我没惦记的。你要是死在战场之上，你媳妇怎么办？你妈谁养活？你们家这小子跟谁过呀？再说，这话又说回来了，我姚琪是个穷小子，我们家连街门都没锁，你呢，放着胡杨的守护财主太平的日子你不过，没事你上长安城，上长安城就得了，你还大闹五科场啊，会阴楼提反诗，嘿，把王莽惹急了，下了一道旨意啊，天下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你马武，弄得你们一家子全不踏实啊。马子张，你是为什么许的呢？
1: 我爹让王莽。

给害死了，你爹是王莽害的吗？这个姚琦呀，是连喝带聊。这么一来，他这话给逗的，让马武听着怪烦的。俗话说得好，酒入宽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是一杯醉倒啊。马武想起全家老少，想起自己大闹五科场，然后惠英楼提反诗，最后没办法到一丘山当了石寨主，现在来到汉营。虽然说在汉营当差，愿意保着千岁灭莽复汉。听姚琦这话，想起妻子，想起儿子，想起老娘，马武这烦劲就上来了。他一烦呢，这酒一入肚，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他端着酒杯，瞧着姚琦，就瞧这姚琦俩脑袋了。一会儿的功夫，再瞧姚琦就仨脑袋了。这姚琦是杯杯敬，盏盏干，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真香。一边吃，他一边还聊。我说马武啊，你别认为你有能耐，嘿嘿，武艺比我姚琦强，张嘴就大闹五科场了，哼，跟陈鹏对花刀。我说，你吹了半天牛，你动过陈鹏一下吗？济阳关前，你跟陈鹏二对花刀，你也没捅他一手指头。哥哥姚琦，我能力不济，可是我一露面，我就摁在他地下打了他好几拳。哎呀，行了，哥哥，您那是瞎蒙的。我瞎蒙？合着你妈我一露脸，你就有能耐，我一高，哼，快马青刀马子张吧。我告诉你，你说哥哥我露脸是撞的，马武卫，你瞧着吧，就往往那先锋官无敌将梁方，不是我姚琦吹牛。还是那句话，我姚琦让他坐着死，他就不敢站着亡。呸！姚大哥呀，您别吹了，什么坐着死站着亡啊？您敢惹人家无敌将梁方？我说马武，你也甭乐，你不是不信吗？哎，你跟我走，咱们说走就走，我去打仗，你给我关敌料阵，我把这梁方这小子一枪给囊死。这马武啊还真站起来了。姚大哥，你真能扎了无敌将梁方，我让你给我关敌料阵，那好，我陪大哥去。两个人就全都站起来了。姚琦把手下伺候自己的兵丁叫过来，来啊，把我们二位先锋官的马匹备好了啊，把军人也给备好了，把盔铠甲胄给拿来，在外边伺候着。是，这亲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按着先锋官的话预备着吧。摇起马武，把身上收拾锦陈利落，两个人一齐出来，在门前上马。摇起要醉挑梁方，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摇起马武两个人喝多了，摇起一吹牛，这马武啊还真给姚琦去关敌料阵。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到了门前上了马。马武摘刀在手，姚琦提着大枪，两个人催马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到了南门里呢，这时候天已然黑了，已然掌声灯了。把守南门的兵丁一看，姚琦马武二位先锋官骑着马过来了，见着先锋官，兵丁赶紧过去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啊，行了行了，请问二位先锋大人到此何事？这马武就问了，哎，你们这儿今天奶小子值班呢？这兵一听，什么叫奶小子值班呢？抬头看了看马武，闻了闻，就知道二位先锋官这酒是喝多了。当兵的可不敢惹马武。回禀马先锋，今天南门是王伦王将军值班。姚琦一听是王伦，姚琦又说话了，去把这小子王伦给我提溜出来。哎呦，这当兵的心说，好大的口气呀，这么大战将王伦愣给提溜出来。

0: 当兵的赶紧来到官厅，看见王伦，深施一礼，回禀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有话说。王伦可不知道是什么紧要的事情啊，既然是两个哥哥来了，赶紧由打官厅走出来，来到摇旗马舞的马前，抱拳施礼，小弟王伦拜见二位兄长，不知二位兄长叫小弟有何吩咐？人家王伦是非常尊重姚琦跟马武啊，姚琦一看，把嘴一撇，嘿，我说王伦呐，用不着弄这套假门假式啊，什么哥哥长哥哥短的，哥们真亲真近，不在乎这个礼。既然拿我们当哥哥当回事呢，哎，来吧，把城门给哥哥我开开。哥哥今天要找这王猛的先锋官吴敌将粮仓一战，哎，叫马武呢给哥哥我关帝廖镇开城门。王伦一抬头，二位兄长要出城去战粮仓，请问二位兄长有没有元帅的令箭？
1: 什么？
0: 哎，有令箭跟你废什么话呀？有令箭不会出东门，有令箭不会出西门、出北门，上你这儿干嘛了呀？啊，搬走你这南门吗？王伦听这哥俩说着话，闻着哥俩酒气熏人，就知道两个人是喝醉了。二位兄长，没有元帅的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私自开城门放哥哥出城啊！私开城门，小弟是死罪呀！马武听这话，把嘴一撇，哎，我说姚大哥，如何呀？刚才我就跟您说了啊，没有大帅的令箭，王伦这小子他不敢开城，你偏说能开，啊，他是你兄弟，怎么样啊？不给你开吧，他怕死啊。要交朋友，你得叫我马武这样的。我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应楼提反诗，我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交朋友啊，谁也用得着谁啊，我能舍命全交，就您交这朋友啊，没有令箭他是死罪，您听见没有？对，马武你可说对了，我们尤其交朋友那就交你这样的，别人我不交，我交不着，哎，我后悔了。
2: 姚大哥，
0: 您后悔不交这朋友，您有什么办法没有？哎，我说马武啊，那姚琦我有办法，咱们走着瞧吧。等明天我酒醒过来，我打听打听这小子站我面前说话不给我开城门，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但明白呢，他要是比我大呢，我就叫他嫂子，他要比我小呢，我就叫他兄弟媳妇儿。嘿呦，姚琦这话把王伦气的是冒火生烟。王伦心说坏了，姚琦这人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他明天酒醒了，他要跟我一瞪眼，当着大家伙管我叫兄弟媳妇儿，我王伦多难看呢。哼，我呀干脆把他们两个人放出城去，我喝出一死了。二位兄长，小弟给二位哥哥开城门。行了行了，少废话，我们哥俩走了。俩人马一拨头就走，王伦可真急了，二位哥哥请回来，我给你们开城门。两个人一听，这马武就劝着姚琦，姚大哥甭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他给咱们开城门，咱们出去，我给您关帝廖镇。两个人拨回马来了，姚琦还重新拿这劲儿，我去了，不能事事都由着你哦，你叫我出去就出去，不叫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我姚琦这人拧到底儿了，你叫我出去晚了。得了，姚大哥别这么不依不饶的，他是兄弟，咱们是哥哥，许他不对不许咱不对，那好，就冲着你了，赏他个脸，咱们走他这南门。王伦是强压怒火呀，就吩咐守城的兵丁来将城门开放。 守门的军士可不敢不听，提着灯笼拿着钥匙到这城门洞里头撤栓勒索，就把里外两道城门都开了。姚提一催马出城了，这马武呢他就奔了马道了，下了马之后就把这马拴到马道门上迈步上城。说好了嘛，他到城上给姚提关敌料阵，等到了城头之上，被夜风这么一刮，马武就觉得头又晕，脚底又软，扑通一声倒在了城头之上。这位马子章就打起呼噜来了。王伦一看姚琦走了，来到了外门洞，来呀、啊，把城门掩上，不用上栓上锁，给姚琦留门。王伦这胆子可太大了，昆阳城南门没上栓没上锁，倘若这时王莽的大兵暗中前来袭击昆阳城，这昆阳城是非丢不可呀。咱们单说姚琦一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桥，他往南就下来了，过了兴隆港，离着王莽的大营就近了。这个时候夜静更深，王莽大营的营门小校听见不亮亮亮亮马踏銮铃的声音，他高声就问对面什么人，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搭弓射箭了。姚琦听见了，问我呀，汉太岁姚琦匹马单枪来会会你们先锋棍无敌将梁方，你叫这小子快给我出来会会你家汉太岁姚琦。梁方给营门小校一听，来的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心说他是汉营的先锋官，一个人骑着马到我们营外找我们先锋大人干什么呀，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军情。原来王莽大营啊也在欢度中秋佳节，8月15了吗，昆阳王颍阳王跟元帅苏宪准备好了酒宴，就把无敌将梁方请过来请梁方喝酒。元帅请喝酒，无敌将梁方可不敢驳回，这样呢就来到王爷面前喝了几杯酒之后呢，梁方怕因酒误事，没等席散呢就告辞回来了。等回到先锋营中，刚要传令升当办公，营门小校进来了，先锋大人，今有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汉太岁姚琦披马单枪来到营外，要先锋大人出去答话。就是他一个人吗？啊，先锋大人，就是姚琦一个人，他没带兵将。梁方心说这姚琦披马单枪而来，也没带兵，他干什么来了？这样呢，他上马手持凤翅金堂就出来了，来开营门。梁方心说姚琦一个人我没什么可怕的，再说现在在我大营的外头。营门小校就把营门开开，无敌将梁方催马就出来了，他一看果然面前一个人一匹马，正是姚琦。梁方压凤翅金堂就问姚琦，你来到我的大营找我要干什么吗？这时候姚琦催马出城，他骑着马到了梁方大营外头，被这夜风这么一吹，他这酒可醒过点来，就明白点了。他一听前面有人说话，他抬头这么一看，嗯，这不是王莽的大营吗？前边这小子随风长，这不是无敌将梁方吗？哎呦，姚琦心说坏了，我溜到这儿来干嘛来了？糟了，姚琦这才想起来自己违抗率令，多喝了不少酒啊，还让王伦私自开了南门，自己出来找无敌将梁方来了。糟了，我跟马武两个人一块儿来的，马武去给我关敌料阵，不成，坏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城，千万千万我回城，在这儿我可别让无敌将梁方要了我的命，我回到城中往这被窝里钻，明天元帅在帅府大堂一点名，是认识没有，对，就这个主意。马武呢，回去我再找吧。 姚琦想好了主意，他就看着吴继将梁芳，哎，我说梁芳啊，

0: 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梁芳也不知道姚琦是怎么回事。姚琦，君子怎样，小人怎讲？嘿嘿，梁芳，你要是君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是小人，嘿，你的本事比我强，你就用你的躺把我躺死。嗨，梁芳摇了摇头，姚琦呀，就你的本事，我拿躺把你打死也不过是臭快递，有什么话你就讲在当面。这姚琦能胡说呀？梁芳，你知道我们汉兵这么多天不出战为什么吗？你小子可要明白，这打仗可不能光凭武艺。你猜猜，这些日子没跟你打仗，我们元帅干什么来了？梁芳当然是顺口答言，姚琦，你们元帅无非是挖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埋伏好了什么阵法，用你前来诱敌，是与不是啊？哎，小子，你说对了。我们元帅邓禹知道我姚琦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足够半个帅才呀。元帅就跟我姚琦摆开了阵法的。梁芳一听这个乐呀，就你小子姚琦那两下子，你还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呢？姚琦，你也会摆阵吗？嘿嘿，梁芳，你看不起你家汉太岁，我告诉你，我姚琦摆了一座五鬼阴魂阵。何为五鬼阴魂阵？我告诉你，我姚琦用500黑狗血、500黑马血、500童男血、500童女血、500孕妇血练了7七49天，嘿嘿，练好了五鬼阴魂阵。梁芳啊，你小子要是跟我到了阵内1时3刻，你就化为一滩浓血。如今阵法已然摆好了，大帅命我姚琦前来诱敌。梁芳，你敢跟我进阵吗？梁芳摇了摇头，姚琦呀，你不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读过兵书，看过战策，我知道阵法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仪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五鬼阴魂阵。姚琦，我告诉你，我梁芳身为武夫，不信鬼神。哎，你不信鬼神，你敢不敢跟我看看这五鬼阴魂阵？行啊，你投钱给你家梁先锋带路，你家先锋大人倒要看看你这座五鬼阴魂阵。哎，好，那我投钱带路，你跟我走。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小人，你在后边拿躺躺我；你要是君子，你慢慢跟我走，反正后边全都是你的兵，咱们一兵一将，我前来跟你斗阵，你可不许暗中算计我。这姚琦他怕梁芳在后边拿这凤翅金躺把他给躺了。姚琦，你放心，我是君子人，凭我能力要你命，易如反掌。我为什么在后边偷偷给你一躺呢？你前面带路走，我要看看你这五鬼阴魂阵。姚琦心说，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后边是他的先锋大营，我姚琦可一个人，甭说他有这么些先锋军，就他一人我也对付不了啊。只要他跟我走，离着他大营越来越远了，我就慢慢的能想办法了。这样呢，姚琦在前边走，梁芳在后边骑着马就追下来了。梁芳心说，我倒要看看你姚琦耍什么，难道说还真的有这五鬼阴魂阵吗？反正这离我的营寨近，再说你姚琦没能耐，太远了我不去，你要暗算我呀，嘿，我过去一躺就把你砸死。梁芳在后边紧紧跟着姚琦，姚琦越往回走，夜风这么一刮，姚琦是心中越明白呀。姚琦心说，我在前边，梁芳在后边，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座五鬼阴魂阵呢？反正离他的营寨越来越远了，我就能抓机会跑了。姚琦想乐又不敢乐，哎呀，上哪儿找这五鬼阴魂阵呢？嗯，我得找个树林子跟他绕圈儿， 跟他一兜，我把他绕丢了。我离开树林子，我好回归昆阳城，让王伦关城门。我把马武找着，我好钻被窝，省得元帅明天斩我。就这样，两个人往前走了几里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座大树林子，树木丛生，十分茂盛。姚琦催马就进了树林子了。他进了树林子呢，梁芳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姚琦往里走，走了没有几步，姚琦就站住不走了。这时候无敌将梁芳呢就进了树林子了。姚琦为什么不走了？姚琦走不了了。姚琦一进这树林子，就觉得心里这么难受，脚头往上翻。梁芳不知道啊。梁芳进了树林子之后，因为夜里夜风这么一刮，刮的树叶唰唰直响。他一看姚琦站着不走了，他自然就得问他：“姚琦，你为什么不走了？”“到了五鬼阴魂阵了。”梁芳觉得很纳闷啊。就觉得这个地方阴风惨惨，霎时间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是夜里头啊，而且姚琦一说这话，您想想无敌将梁芳什么滋味？姚琦觉得心里一阵恶心，这酒往上一翻，他想吐。姚琦心说：“我吐在哪儿呢？我要真往出一吐，让无敌将梁芳知道了，他知道我酒喝多了。”借机会他还不把我弄死啊，说什么不能让无敌将梁芳看出来。想到这儿，他右手枪交给左手，伸左手就把自己头盔摘下来了，拿着头盔他就当了弹筒了。姚琦实在憋不住了，一咧嘴，哇，好家伙，什么烧酒黄酒炸丸子酱牛肉，整整的吐了这么一头盔。您别瞧好酒好菜，怎么喝怎么香，怎么吃怎么香，唯独遮出来这味儿比什么都难闻呐。梁芳不知道姚琦干什么呢。姚琦啊，你干什么呢？
1: 哎，你别拿我偷法宝呢。
0: 这姚琦向来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说这话，他偷偷一回头，他看梁芳没注意，他冷不防的往回一圈马，使劲一扔这头盔，照着梁芳嗖就奔着梁芳的面门打来了。梁芳正往前瞧着呢，突然间看见前边黑乎乎打了一个东西，他一掉脸想躲开，没躲开。这摇起头盔，盔上这搂海带呀，正好套在梁芳这头盔的红人绳底下，这一下给挂住了。盔里都是摇起透出来的，就弄了梁芳这么一脸，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梁芳给熏死。可姚琦呢，吐出这些东西来，姚琦心里可好受多了，心里可就更明白了。虽然说头重脚轻，他可明白对面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芳。梁芳这时候伸左手摘姚琦的头盔，姚琦是真机灵啊，顺势一枪就奔着无敌将梁芳左肋上扎去了。哎呦，扑通，哗啷啷，躺啷啷啷。这一下梁芳中了一枪，翻身下马，姚琦被酒闹的也从马上扑通掉下来，趴在地上骨软筋酥，也动弹不了了。梁芳这死了，躺也扔在地下了。这姚琦没有多大的功夫，躺在地上，这被姚琦姚四矿他睡着了。姚琦睡着了，他这匹马没人管了。俗话说大牲口他认得道了，这马四蹄蹬开，他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我从这儿出来的，我还从这儿回去。这无敌将梁芳的马呢，一看姚琦的马跑了，这马心说刚才我就跟着这匹马来了，我还得跟着他呀，所以这匹马也跟着姚琦的马下来了。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来到了昆阳城的南门。这马不会叫城门，他拱着城门，咣当当咣当当，兵丁在这站着呢。 听见之后赶紧禀报王伦，王伦就把城门打开了，两匹马呀就跑。

0: 跑进来了。王伦赶紧让兵丁截住，兵丁截住两匹马。王伦这么一瞧，可吓坏了。姚提的马回来了，人可没回来。哎呀，看来我哥哥姚提是凶多吉少啊！再一瞧这匹马，这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这匹马吗？怎么梁方的马也来了，也没人呢？王伦可纳上闷了。王伦害怕了。倘若天光一亮，姚琪还不回来，元帅不见姚琪，必然深究此事，查出来我王伦撕开城门就是死罪呀。可是我隐瞒不报，这是罪上加罪。王伦想到这儿，再也不敢耽误了，就让兵丁把南门上了栓锁，骑着姚琪的马，拉着无敌将梁方这匹马飞奔元帅府。到了辕门，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来到了大堂口。王伦拿起鼓槌就敲起鼓来了，这一下就惊动了汉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到底如何办理此事，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琪醉跳梁方，姚琪的马呢，带着梁方的马就回到昆阳城了。王伦一看坏了，不敢隐瞒，赶紧骑着姚琪的马，带着梁方的马，来到帅府辕门下马。王伦就击起鼓来了。这时候，元帅邓禹跟汉太子刘秀已然安歇睡觉了，被鼓声吵醒了。元帅吓一跳，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官服往大堂就跑。刘秀跟着也跑出来了，陈庞、杜茂跟汉营所有战将、刀斧手、绑斧手、棋牌官、掌旗官、都粮官、司臣官、军政司、中军官是齐聚大堂。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到了，陈庞、杜茂率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然后退立两旁。元帅就问：“何人擂鼓？”王伦就跪倒在帅案之前了，回禀元帅：“末将王伦擂鼓。”王伦：“你为了何事擂鼓？”元帅：“姚琪、马武二位先锋吃醉了酒，没有令箭，私闹南门，末将把城门开了。”马武上了城，说给姚琪关敌料阵。姚琪披马出城，去了一会儿，没见姚琪回来。姚琪的马拐了梁方的马回城。我预料着凶多吉少，事关重大，不敢隐瞒，特来回禀元帅。邓禹听了，气坏了，脸上的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叶声音响，用手一拍帅案，啪！元帅是勃然大怒：“王伦，你身为南门守将，不拘是谁，没有本帅的令箭，也不能给他们开城门呐！姚琪、马武私闹南门，你不回来禀报本帅，还撕开南门，叫姚琪出城，你有徇私之罪！来呀，左右把他绑上！”绑副手立刻就把王伦上了绑。元帅伸手抽出一支令箭：“陈鹏、杜茂听令，在在。本帅派你们两个人带兵500，出城去寻找姚琪，连马武拿来一齐治罪。遵令，遵令。”陈鹏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两个人离了大堂，出了辕门，到帅府外头点齐了500儿郎，然后上了马了，带着500人就够奔南门。杜茂一边走一边跟表哥道了：“哎，我说表哥，你说放着好好的觉不睡，这姚琪、马武真是胡闹。”“表弟，岂止是胡闹啊，要是按军规纪律，两个人都是杀罪呀。”眨眼之间到了南门，陈鹏把大帅的令箭一举，守南门的副将是葛岩一看元帅令箭到了，赶紧吩咐门军开城门。 门军提着灯笼，拿着钥匙，撤栓落锁，把里外两道城门开了。陈鹏、杜茂带着500兵出城，到城外头各处寻找姚琦，上哪儿找去呀？找的这功夫可就大了，找的杜茂直起急。陈鹏还得劝这杜茂：“表弟，别着急，咱们慢慢的找。”找着找着，忽然间就听见前面树林子里头有人打呼噜。这呼噜是打得震天呐！杜茂耳音好，杜茂听见了：“
1: 哎，表哥，您听，这半夜三更的，谁在树林子里睡觉呢？”
0: 别着急，我掏出镖来，给他一镖，问问他。说着，陈鹏就由打镖囊里掏出一支镖来，照着打呼噜的地方轻轻往前一抖，就听嘡啷啷一声，再一听，这呼噜还照打不误。陈鹏就跟杜茂甩灯离鞍下马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五谷托天炼叉，命兵士提着灯笼在前边引路。杜茂走着走着，他可看见了。
1: 哎，表哥呀，您瞧，这不是姚琦在这睡觉呢吗？哎，这哪儿这么一大个儿，被谁一枪给扎死了？
0: 陈鹏这么一看，这个死人这么大的身量，是不是王莽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啊？可是姚琦的盔没了，这大个儿脑袋上戴着两个盔，也许是姚琦用枪把他扎死了。杜茂冲着姚琦就喊：“
1: 哎，姚琦呀、啊，姚四矿，姚大哥，喊太岁，你给我起来呀！”
0: 任凭怎么叫，这姚琦睡得真香，他就是不醒。杜茂使劲推姚琦，这姚琦还是不醒，把杜茂气坏了。陈鹏说：“甭叫他，搭着他走。”陈鹏迈步往前，仔细一看，这死人果然是无敌将梁方。他就把手中的九耳八环刀一举，往下一落，把梁方的人头砍下来了。杜茂就从梁方的身上把姚琦这大枪拔下来了，然后叫两个兵把姚琦的头盔跟无敌将梁方的头盔全都穿上，要把梁方的人头也穿上，让两个兵扛着这条大枪。呵，这两个兵这叫恶心，真难闻呢、啊、没办法，只好忍着吧。这姚琦怎么办呢？陈鹏说：“杜茂，没办法，你受点委屈吧，你拉着马把姚琦搁你马上。”就这样，几个兵丁抬着姚琦，把姚琦周到了杜茂这匹老虎马上。杜茂一边走一边嘟囔：“我算招谁惹谁了，他在我马上睡觉，我拉着他。”就这样，陈鹏、杜茂带着兵抬着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回归昆阳城。当进了南门之后，南门的兵丁就把城门关上，上了锁了。陈鹏、杜茂叫500兵丁站住，在门脸这候着。这哥俩带着十几个人就到了城上来寻找马武，还没到城上，就听马武打呼噜了，呵，如雷贯耳。两个人一看，哥哥，你说这，哎呀，酒气熏人呐，这股子味儿，没事他们喝酒喝多了，这纯粹给咱们喝酒人现眼呢。也别说，姚大哥不让我喝酒，从今往后我还不喝酒。哎呀，表弟呀，你可真是一个心眼啊，赶紧把他叫醒了吧。杜茂喊了半天，这马武也是酣睡不醒。陈鹏没办法，只好命兵丁从南门官厅这儿抬出一块木板来，把马武呢搭下城来，要把他放在这木板上，然后又找一块木板把姚琦也放在木板上，让兵丁抬着姚琦马武回归帅府。到了辕门这儿，两个人下了马，500儿郎在辕门候令，陈鹏、杜茂就走进帅府，兵丁就把姚琦马武放在大堂之上了。陈鹏、杜茂两个人上前给元帅施礼，回禀元帅：“我二人在南门外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死尸，死尸头上戴着两个盔，肚腹之上被人扎了一枪。查看死者是王莽大营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 汉太子刘秀在旁边一听梁方死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陈鹏接着又说，元帅，在梁方的死尸旁边有一个人睡觉，正是姚琦。可是姚琦的盔没了，据我二人揣度，这梁方一定是被姚琦用枪扎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命兵丁把姚琦搭回来了，要在南门城上找到马武。马武酣睡正浓，现在马武摇起沉醉如泥，呼唤不醒，所以一块把他们搭回大堂之上，请元帅发落。大元帅郑宇气坏了，心说这就是我汉营的先锋官吗？你二人退离一旁，遵令。陈鹏、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用手一指，中军官，赶紧命500兵丁归营。中军官一声遵令，前去安置500兵回归训地。这时候元帅郑就传下命令，来呀，将梁方的人头举起来，本帅验看。战唐军把梁方的人头这么一举，这时候这味儿还没散呢。元帅一看，果然是吴敌将梁方的人头，虽然生气，但是心中也很高兴，终究梁方是死在汉将之手啊。来，将人头号令南门。战长军就把梁方的人头提到南门去悬挂。元帅这时候吩咐下来，姚琦、马武二人回话。这哥俩可还睡觉呢。战长军高声喊嚷，姚琦，姚先锋，马先锋，元帅命你二人回话呢。战唐军叫了半天，好容易才把马武叫醒了。马武一睁眼，偷眼观瞧，就瞧见邓大帅坐在大堂之上，怒容满面，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马武明白了，机灵一下，赶紧翻身爬起来，就在大堂之上跪下了，不敢动了。战唐军好半天才把姚琦叫醒了，姚琦一看，哎呦，姚琦可傻了，赶紧扑通也往大堂上一跪。元帅用手一指，姚琦、马武，本帅有令在先，中秋佳节全军赏酒，每人只许饮酒三杯，违令则斩。本帅也是喝了三杯，我是言出法随。你二人身为汉营先锋官，是义军之表率，应该以身作则，给众位做个榜样，奉公守法才对。你们为什么胆敢违我率令，还敢私闹南门，是何道理？姚琦、马武能说自己有理吗？只好磕头求饶，求元帅看看，下次再也不敢了，求元帅展现雷霆之怒，让我们二人立功，给我们两个人赎罪。元帅实在气坏了，来，将姚琦、马武二人上榜。绑夫手过来，就把姚琦、马武妈先头拢而被绑上了。来，刀斧手，把姚琦、马武跟王伦推出去斩首示众。这可没得说了，元帅是有令在先，再说两个人身为先锋官，私闹南门，元帅说杀，这还多吗？邓大帅这一传令，刀斧手、绑斧手把姚琦、马武、王伦往出就推。陈鹏看了杜茂一眼，两个人高声喊嚷，元帅刀下留人。呼啦一声，所有战将都给元帅跪倒了，元帅请您开恩，请您开恩，饶他三人死罪。元帅一看跪在地下的众战将，众位将军，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犯罪，你们众将给他们求情，这是同在汉营吃差的义气，本帅不恼，但是求情之事本帅不准，谁要再给他们三个人求情，一律同罪，都给我站立退立两旁。众战将没办法，全都站起来往两旁边一退，谁还敢说话呀？ 元帅说了，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呀、啊。刀斧手推着三个人往外就走，众战将只能瞧汉太子刘秀吧。刘秀是君，我们是臣，只有您才能说话了。刘秀早就急了，元帅且慢。刀斧手赶紧站住了，头一个姚琦就站住了，心说千岁给我求情了。马武之瞪着姚琦，王伦低头不语。元帅就问千岁，您为何把刀斧手拦住？元帅，姚琦、马武、王伦三个人所犯之罪固然当杀，请元帅念他们三个人立有大功，免其死罪，从轻发落。千岁呀、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军法当然。臣是因为姚琦、马武屡立奇功，才保他二人身为先锋官。王伦因为阵前立过功，才用他为前军战将。本帅并没亏待他们三个人。现在他们三个人违反了军中的军规，理应斩首。臣邓禹，杀他们三个人，并不是因为跟他们三个人有仇，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罪有应得。千岁，如果有功就不罚，全军将士儿郎全都有战功，从今以后就可以都不守军规了吗？人家元帅邓禹说话是非常有理的，千岁刘秀也知道邓禹说的对。元帅呀、啊，话虽如此，别人先不说，像姚琦福保孤家，并非是为了功名富贵。当初陈鹏未曾降汉之前，我们汉兵汉将杀不过陈鹏，孤家三入鬼神庄请姚琦。元帅，孤家第三次到鬼神庄，元帅与我同去。姚母上吊身亡，让姚琦舍孝全忠。要是孤家灭了王莽之后得了天下，姚琦吃一年的太平粮，关了一个月的太平饷，他犯了罪再杀他，总算是他跟孤家同过患难，也享过富贵了。现在孤家还没有得天下呢，他们三个人与我共同患难，未曾享受过荣华富贵。知道的还好，是他们三个人犯了军规而死，不知道的说孤家我薄待功臣。元帅呀，望求你顾全孤家之体面，饶了他们三个人的死罪，从轻发落吧。元帅邓禹站起来了，千岁，有道是家有家法，父有父规，国无法何以治国，君无君规何以治君呢？姚琦、马武、王伦犯罪不杀，那么将来别人犯了军规应该如何呀？刘秀一看元帅急了，刘秀也站起来了，哎呀，元帅，我为王，你为臣，你也应该变通办理呀。刘秀是急了，终究你是保我的，我说话你得变通办理呀。元帅邓禹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千岁，这有何难，请千岁您把臣的帅印收回，臣邓禹解甲归田，杀他三人不杀，就任凭千岁您了。元帅邓禹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不能埋怨邓禹呀。刘秀是个英明之主，他是个明白人，从心里赞成邓禹为帅能够秉公执法，可是刘秀又不愿意邓禹把姚琦、马武、王伦杀了，急得刘秀是没办法，汗都下来了。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刀斧手一看千岁求情都不准，只好推着三个人往外走。姚琦心说完了，千岁说话元帅都不听，得了，我死吧，这回还没落个忠臣，犯了军规而死。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有人撒腿往里跑，一个探马来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尖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何事禀报？元帅，王莽派了开国王王父 护国王王焕、少王王峰一字并肩往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兵发昆阳，前部先锋官叫巨无霸，听说此人身高丈四，手使一口大刀，天下无敌。大帅正一摆手再探，这个探马刚走，腾腾腾撒腿又跑上一个探马来，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敌军30万已到昆阳城西了。再探，这个探马又下了大堂了。刘秀可真急了，元帅，敌人兵山将海，人多势众，几十万大军到了，就是敌人损伤了这支人马，只要王莽降一道旨意，还能调上几十万大军，而顾家只有这一支人马呀。这些忠勇的将士、忠勇的儿郎，敌众我寡，元帅遇事就得审时度势，变通而为，如果在这时候斩杀三员大将，实在是有利于敌，有害于我。元帅，恳求你赦他三人死罪，让他们戴罪立功，从轻发落，叫他们三个人立功赎罪吧。大帅邓禹听完刘秀的话，也是沉思不语。元帅也舍不得呀，姚琦确实是舍下全中的大将，这马武王伦立了战功，而且疆场之上英勇无敌，灭王莽恢复汉室，还得仗着这些战将在两军疆场出力报效呢。千岁刘秀一看元帅不说话，看了看左右的将士儿郎，将士儿郎明白了，唰啦一下全跪下了。元帅，请您饶他三人死罪，让他三人戴罪立功吧。好吧，众位战将，你们即使不愿意本帅杀他三人，本帅也不愿意斩杀三员大将，你们跟他们三个人有义气，难道说本帅就跟他们三个人没有将帅之情吗？如今可不是本帅不守军法，是你们众位苦苦求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他们三个人，从此以后谁要是犯了军规，本帅还要认真办理，你们可不得生怨。众战将异口同声，元帅，日后我们不管谁犯了军规，元帅要是秉公办理，我们绝不生怨。好，列位将军请起，谢元帅。大家这才起来往两旁边一站，来呀，将姚琦、马武、王伦推回大堂。中军官喊出去，战长军又把这三个人推回来了，三个人往大堂上一跪。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姚琦、马武、王伦，现在有殿下千岁跟众战将给你三人求情，本帅看在千岁跟众将的份上，饶你三人死罪，绑副手给他们三个人松绑。绑副手过来给他们三个人松了绑绳，这三个人又给大帅磕头谢恩，然后又谢过千岁刘秀，谢过所有的战将，才退了一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王伦，王伦，你40天的功夫才轮到守南门一日，你就敢不见本帅的令箭撕开南门，本帅罚你看守南门40天。我将遵令谢元帅。王伦给元帅磕了头，然后去守南门。元帅邓禹吩咐来备马。元帅邓禹要保着千岁刘秀去观看王莽30万大军，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派30万大军兵发昆阳，已然离昆阳西门不远了。元帅立刻传下命令，准备马匹，陪千岁一起登城观望。元帅邓禹就跟着刘秀带着所有战将出了帅府，在府门外一齐上马了，齐催坐骑，各斗丝缰， 出奔西门。到了西门，众人勒住坐骑，下了马，然后顺马道上城。

刘秀一声长叹：“王莽的兵将这么多，何年何月才能把莽郡斩尽诛绝呀？”众人也是跟着发愁啊。就在这时候，小校前来禀报元帅：“元帅，南门外有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率领3000大兵前来交战。”“好，本帅知道了。”“中军官，在，点起5000人马在南门里号令。”“遵令。”元帅就跟刘秀还有众战将说：“千岁，众位将军，咱们到南门城上观看敌将。这样，君臣将帅下了城，一齐上马，穿街越巷，够奔南门。到了南门，下马之后，顺马道上城，站在城上往南门外观瞧。只见昆阳南门外列着王莽的3个小队，每队是1000兵。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这杆大旗4丈标杆，糊了铜顶绿缎色旗，周围是红火焰。”大红缎子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白月光绣着红字，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聚。在大旗之前勒马停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身躯高大，古今少有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够丈4开外，头柔脉斗，膀阔三挺，胸宽背厚，肚大腰圆，看面貌面似蓝靛，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黄毛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睛就好像去了泥的松花，啪啪点俩大黑点儿，狮子鼻高颧骨，4字方开口，大耳相衬，海下短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赤铜荷叶盔，翻卷荷叶边，嵌明珠光华灿烂，垂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9曲簪缨冠顶，狮子尾倒挂，4指宽漏海带，密配青铜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赤铜大叶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内衬一件绿缎色战袍，身背后糊着金顶绿缎子5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是智人信勇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兵盘大小，肋下佩戴一口5尺长的大宝剑，金石件金通口，绿纱鱼皮件，红绒绳灯笼穗，勒甲刺头9股碾成，巧计蝴蝶钩，3环套也搭钩，鱼特为3叠倒挂，2扇软战裙分为左右，密拍金钉遮住磕膝，护着腿，足下一双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这匹马叫青头金眼兽，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这员战将手中擎着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汉元帅邓禹跟众战将一看，王莽这个先锋官人高马大，手中这口大刀就跟一扇门似的，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啊。元帅不由得脱口而出：“王莽的先锋如此英勇，实是我汉军劲敌。”众战将全都齐声附和：“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王莽这样的先锋官真是天下难寻。”这姚琦听了心里不高兴：“这不是元帅长他人锐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吗？”姚琦他心里不服，不服他就想嘟囔，他要找人说话呀。他一歪头，马武正在他旁边呢。马武心说：“怎么着，要跟我聊天？嘿，得嘞，姚大哥，没事您说话，老招事，我躲您远点吧。”马武往后一退呢，这姚琦往这边一歪头，看见陈鹏了，陈鹏也往后退，陈鹏一退呀，这杜茂也往回退。嘿，姚大哥，您别说。

0: 这窦茂一心眼儿啊，他直接告诉姚琪，那意思您少嘟囔两句吧。这句话呀，还给姚琪提了醒了，姚琪就把这下语接过来了。什么叫少嘟囔？这王莽的先锋官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儿大吗？无敌将梁方如何呀？不是让我姚琪一枪给捅死了吗？窦茂，不是哥哥姚琪我吹牛，还是那句话，我看呐，王莽这个先锋官跟梁方那小子也差不了多少，人赛猴，马赛羊，我叫他坐着死，他不敢站着亡。这回姚琪呀，嘟囔的声音比上回可小多了，那大元帅也听见了。元帅邓禹气坏了，一回头，摇起马舞，陈鹏、窦茂听令，在在在，你们四个人立刻带领3000人马在南门外一战。遵令。这四先锋顺着马道下城了。马舞、窦茂、陈鹏都不高兴，姚琪看出来了，
1: 嘿，甭不高兴，有我姚琪呢，怎么着？梁方不是死在我姚琪的枪下吗？看谁有本事！
0: 他嘟嘟囔囔往下走，四位先锋官到马道口一齐上马，率领3000兵丁三声炮响，哒哒哒，杀出了昆阳城南门。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四位先锋官压住了全军大队。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一看昆阳南门开了，出兵了，再一看四先锋领着人马裂开阵势，巨无霸高兴了，正中巨无霸下怀呀。原来王莽这个先锋官巨无霸并不是为了保王莽在军前立功，他是要借王莽几十万大兵报他举家老少的冤仇。巨无霸跟汉营兵将到底有什么冤仇呢？书中暗表，巨无霸是颍阳东100余里巨家铺的人，他的父亲母亲生他们兄弟哥仨，他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巨百万，广有田产，家道十分富裕，以贩盐为生。巨无霸从7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习武，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惯使一口和善板门大刀，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巨无霸24岁完婚，娶妻袁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几十口非常高兴，过的日子也很好。没想到到了巨无霸29岁这年，因为他路见不平打伤了人命，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哥哥让他带着不少的金银珠宝到远方前去避难，好躲避这场人命官司。让巨无霸上哪儿呢？让巨无霸上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庙里头存身。清秀观是个大庙，庙里有200多个道人，有100多顷香火地。咱们前面也说过，这三位老当家的是山中的隐士，大当家的田贝利是武将出身，武艺非常精通，天下不少名士都投在田贝利的门下跟他练习刀马武艺。二当家的是蔡少翁，他收了许多文人墨客在庙中学习书画。三当家的就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精通天文地理，鬼谷神算。无论是黄石公的三略，还是太公吕望的兵书战策，全都通读。刘秀复汉的大元帅邓禹就是严子陵的高徒啊。那么为什么让巨无霸到富春山清秀观呢？因为巨无霸的父亲当初在庙里失守过一顷香火地，跟这三位当家的关系相当好，这样巨无霸就到清秀观庙里躲避这场灾难。到了庙里可不白来呀，跟田贝利练习武艺，跟严子陵学习兵书战策，3年多的时间，文武艺业都有了很大的长进。巨无霸拜严子陵为师，就情愿意出家为道了。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了。 这天，尹氏高贤严光严子陵叫人预备了一桌素席，就把蔡少翁、田悲利请来作陪，让人把巨无霸叫来了。巨无霸来了之后，给师傅行完礼，然后就落座了。严子陵就跟巨无霸说：“贤徒啊，今天是我兄弟三人给你送行，你可该回家了。”巨无霸站起来了：“师傅，您为什么让徒实为愧疚？我回到家中伺候我父亲母亲，等二位老人家百年之后，我还要回到此山，在庙中潜心修行。”严子陵说：“好吧，你可以回家看望你的父亲母亲，然后你到昆阳去投奔汉太子刘秀，帮着刘秀灭王莽。灭了王莽之后，你就是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可以披蟒横御，封妻荫子。”巨无霸又摇头：“恩师，我此生不想做官。”“哎呀，贤徒啊，你即便不为功名富贵，也应该知道王莽君臣祸国殃民的事。你不图立功，你也应该帮助汉太子刘秀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救百姓出水火呀。”巨无霸听到这儿，就问严子陵：“师傅，刘秀兴师灭莽，将来如何？”“贤徒啊，据我所想，大汉朝余德未尽，就能够二次复兴。刘秀是个聪明之主，有道之君，只要将帅士卒一心，必能成其大事。”“好吧，帮助刘秀兴兵灭莽，师父让我去，为了拯救百姓，也未必不可。等我归家之后，就遵师命到昆阳去投奔刘秀，帮他灭王莽。可有一点，灭完王莽之后，我不愿意在朝中为官，我仍然回到山中伺候师父。”就这样，酒宴散了，师兄弟三个人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巨无霸无论如何也得去保汉太子刘秀到阵前为国效命。巨无霸给师父施了礼，然后辞别了众位道人，就下了富春山，骑马回家。这一路之上果然平安无事。这天到了颍阳巨家铺，巨无霸高高兴兴进村。刚一进这村子，巨无霸可就愣了。只见自家的房屋被火烧为一尽，片瓦无存。巨无霸还以为自己家中失了天火了呢。巨无霸这一回来，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巨无霸就跟父老乡亲打听自己家中失火的原因。失火之后，全家都搬到哪儿去了呢？邻居们就把他家失火的情况原原本本的一说，巨无霸听完之后，哎呦一声栽倒在地，就死过去了。可把街坊们吓坏了。为什么巨无霸一听就死过去了呢？书中暗表，这巨家铺有一天夜里来了一伙强人，到了村中，打开了巨家的大门，就把巨无霸一家老少全绑上了，把巨家的金银财物强掠一空，然后把巨家老少一刀一刀全都杀死了。临走的时候还点着了巨家的宅院，放了一把大火。这伙强人临走的时候高声喊嚷：“我们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放了汉太子刘秀殿下之命，把仇人杀死了。村中的百姓，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们。”喊完了之后，这伙强人就走了。巨家铺的老百姓等着匪人走光了之后，才敢出来救火，火势就灭了，巨家已然烧得片瓦无存。村中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件事。今天巨无霸一问，街坊邻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巨无霸听到自己全家遭到了这么大的横祸， 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风舟。泥丸宫走了三魂，涌泉穴失了其魄，扑通一声，巨无霸。

死过去了。街坊邻居把他扶起来，撅砸捶脚，好半天，巨无霸才缓醒过来。巨无霸是痛哭流涕，咬牙愤恨，大骂刘潇：“刘潇啊，刘潇，我巨家跟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派姚提马我陈方斗茂杀我巨家满门，抢走我万贯家资，烧得我家片瓦无存？刘潇啊，我巨无霸要有三分气在，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得杀死你刘秀，方解我心头之恨。”巨无霸哭了半天，街坊邻居劝着他，慢慢的才止住了悲声。巨无霸谢过街坊邻居，上马出庄了。巨无霸一想，自己武艺虽然出众，可是要凭个人披马单刀给满门家眷报仇雪恨，是绝不会成功的。现在刘秀已然有了昆阳了，手下兵强将勇，要凭自己想报着血海深仇是不容易的。得了，我得借王莽的势力灭刘秀，杀姚起、马武、陈鹏、杜茂，才能成功呢。我先奔长安，找个门路，在王莽军中当份差事，他们准得愿意。常言说得好，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凭我巨无霸的武艺，王莽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他上哪儿找我这么一员虎将啊？我就这么办了。这样，巨无霸拿好了主意，不分昼夜赶到长安，一路无事。这天到了长安，就住在店房之内了。就听店房里有人说，王莽设立了招贤馆，挂榜招贤。巨无霸一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立刻到招贤馆报名。招贤馆的副总裁王雄就把巨无霸带到朝房，面见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传旨召见，等王莽看见巨无霸了，他十分惊奇，怎么这人声音这么高啊？估计这人武艺就错不了啊。王莽传下旨意，让寿王王方在教军场布置10000大军。王莽乘坐逍遥马，带着3000御林军到了教军场演武厅内落座，让巨无霸在教军场献艺，到底看看他的武艺如何。巨无霸就练了一趟大刀，王莽真是赞不绝口啊，因为王莽懂把式啊。然后王莽传旨，又让巨无霸跟众战将比武。王莽手下所有战将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打上几个回合的，王莽高兴极了，以为这是国家之幸，得了这么一员虎将。王莽先在宫中赐宴，然后叫巨无霸厚旨封官。王莽这回下了决心了，要灭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定在昆阳消灭汉军。所以他传旨调动各处的人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齐了30万大军，就把这30万人马屯在长安城外，选择了黄道吉日。王莽封巨无霸为先锋官，命寿王王方、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统带30万人马到昆阳扫灭刘秀。四位王爷跟先锋官巨无霸放炮祭旗，即日起兵了。巨无霸身为先锋官，在前头带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王爷督促人马在后，直奔昆阳杀来了。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非止一天。这天巨无霸率领先锋军来到昆阳，恨不得立刻到昆阳城下跟刘秀决战，把刘秀捉住，开膛摘心，给死去的全家老少报仇雪恨。所以他派人到后军禀报了四位王家千岁，带着3000先锋军就到了昆阳南门外头，把队伍列开了。巨无霸传令，命先锋军呐喊声音叫战。昆阳城南门上守城的汉兵一看巨无霸率兵叫战，急忙去禀报元帅。元帅邓禹跟千岁刘秀带着众战将到了昆阳南门之上登城瞭望，
姚琦这么一信口胡说，元帅听见了，气恼之下就命四先锋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率兵迎敌。巨无霸在先锋旗下听见三声炮响，昆阳城南门开了，冲出三千汉军，过了护城河就把阵势裂开了。巨无霸一瞧，汉兵队中高挑四杆先锋大旗，这四杆先锋大旗上边四个大字是姚马陈杜。巨无霸心说，好啊，出来的四个人正是我的对头仇人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巨无霸浑身颤抖，擦啷啷甲印声音乱响，二目瞪圆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杀了，给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巨无霸催马指令两军疆场，四先锋大战巨无霸，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

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

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上。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不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

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

0: 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

0: 您随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炸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
0: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

0: 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我爱你国，
8: 共筑一个国，
2: 共爱一个家。

0: 伤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5: 病人均
6: 1万人
5: 死亡，够
6: 10秒
5: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
0: 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 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
2: 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

0: 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谷歌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0: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人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面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

0: 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2: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3: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6: 对。
5: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6: 今天两台。
5: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腿绑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这居然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年皮了又搞不起。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6: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

0: 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

0: 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
0: 下的眼泪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禹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风言风语，我是风哥。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8:30到9:30，我会坐在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正能量，去一起感悟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落泪、让我们感动的一些瞬间。或许呢，这个直播间里没有太多的歌舞升平，但是往往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温暖的气息吧。就像刚刚给大家放了一首郑智化的《冬天》，可能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即将到来之际，可能现在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希望这首歌呢，能把冬天的一丝清凉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间。这可能是风哥自己的一种感悟，可能说的不对，可能做的也不一定说太正确，但是呢，是真真正正的发自风哥内心的一份祝福，或是一份感恩之情吧。今天原本我想去在车里直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学生魏小红，他下半年马上就高二了，明天呢他们要放假，因为高三要进行一个模拟考试，他呢要就是，所以说明天和后天要放两天假，但是他今天晚上8:30放学，但好在呢我们的大学生，我不是大学生了，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他呢和其他孩子不一样，说那和其他孩子有什么区别，他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就是说他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缺陷，也没有肢体上的缺陷，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正常的孩子。当时我们志愿者家人听说后，那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来到你们学校呢？晚上好。就是但是孩子的姥姥姥爷呢也是没有，当时也是没有自己的房子，靠给别人打工来抚养孩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或者是凑巧吧，因为说让孩子到了适学年龄，可能说要去正常的学校，孩子要交学费，要有很多的这个书本费。这个老两口可能也是当时怎么来到学校吧，我们也是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当时就让孩子来到培智学校了，因为在这里学习，在这里生活是不用花钱的，国家是有补助的，说没有办法了，把孩子送到这里。当我们了解孩子确确实实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之后，我们志愿者协会也开了一个会议，针对孩子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经过大家一致的商讨，说我们要把孩子转到正常的学校，那转到正常的学校这个费用怎么办。然后我们又再一次开会，说我们每个月的月初都会交助学金，最多20元，没有最少，最少你交1元也可以。然后说那我们就用助学金供孩子上学吧。从2017年我们把孩子转到了通榆一小，因为当时他的年龄已经符合上3年级不4年级，直接转到这个年级。可能在培智学校孩子没有学到正规的这种课程，但是孩子非常努力。2017年我们就把孩子转到了这个正常学校，然后在这个一小学了4年，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孩子考入了七中。来到七中之后呢，我们继续在照顾孩子，支持孩子，包括孩子每年的学费，他的生活开销啊，我们都在支撑孩子。那在这个通榆七中这3年，我们也特别感谢七中的刘校长以及七中魏小红的老师，包括后勤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孩子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这个艰辛和责任感了。因为上中学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这3年呢一直在住校，那住校这几年的这个伙食费包括这个床铺费，我们通榆七中都是免费的。这3年也是让我们志愿者协会减轻了很多负担。那这3年当中，小红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自立，通过自己的这种刻苦的学习，他自己凭着一股认真学习的这个劲头啊，自己考进了我们通榆一中。其实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可能说在生活，在这个学业上，给孩子一些资助，但是我们对于孩子这个辅导呢，我们可能是爱莫能助，因为孩子住校，即使我们想给孩子辅导，也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孩子这3年在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成功的考入了一中。其实，去年他考入，当我们这个把魏小红考入一中这个消息发到我们志愿者群里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感觉自己家孩子考上了一中一样，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开心。而且小红呢也非常的努力，她也知道自己的来时路很艰难，很能够把每一道题，把每一个这个补习的这个知识都能学会。所以说小红啊，也是我们通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骄傲，更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孩子。9年了，这9年孩子从一个不高的小女孩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其实每次我们志愿者

小红的班主任张老师，每一位我们教育工作者对于小红也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因为知道孩子的这种情况，大家真的是没有说把孩子当外人，甚至没有那种说不好的这种对待孩子，因为知道孩子真的很特殊，他真的需要我们更多的人给孩子送去一份支撑和帮助。那小红他的成绩呢，去年我年前呢年后给他开家长会，孩子成绩也在一点一滴的在进步。其实小红自己也和我说过，他说小舅，我有的时候脑子进入高中之后和孩子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但是每次见面的孩子见面的时候，小红都会主动和我汇报他的学习情况，然后呢我也会把孩子的这种境况去与大家分享。那未来的日子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的小红的成长，因为孩子需要我们的一份支持和关爱。孩子姥爷去年二三年年底去世了，现在只剩他姥姥陪伴着他。三月份的时候，小红的姥姥也因为心脏的原因住院了，当时我也带着小红去看看她的姥姥。当时呢，小红也需要买一双运动鞋和这个秋天的这个小薄棉裤。带孩子见过她姥姥之后，就领孩子去买鞋了，因为当时他们要有一个这个体育测试吧，因为要买运动鞋。孩子特别懂事，每次我们要给孩子添置新衣服啊，或者是买鞋的时候，孩子总是挑最便宜最实用的。其实从那一刻我就感知到，孩子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怎么说呢，因为他的身世可能让他过早的成熟长大，让他知道说自己应该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小红的故事，不是说想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孩子可能就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当年我们去考察小红家庭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去在一个荒郊野外给一个农牧场吧去养羊，那四周是没有人家的，孩子一放假就回到那个地方。当时孩子都没有手机，但是孩子真的很努力，我想这就是一份缘分，我想这就是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一份责任和担子吧。那既然与孩子相识，那我们就要去一直为孩子服务，尽我们的所能为孩子送去更多的关爱。今生无论是通过公益活动还是我们的这个他人介绍，只要我们相识，只要大家与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缘分一旦连接上，我们会尽我们的所有能量去帮助大家。今天呢也接到一位阿姨的求助，她说她的侄子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因为现在马上要换证了，换证了，但是没有这个，因为他侄子的之前在洮南居住，现在呢迁到通榆了，但是他之前这个残疾证呢是洮南签发的。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告诉我了，说既然他户口现在已经迁到了通榆。

他就可以在通榆填单申请换证。但是因为他这个残疾症呢是精神类类别，这个类别呢咱们县市没有这个大夫可以有这种就是认定的权利，说他必须得去洮南这个散院去开病历去住院检查符合这个之后才能回来再换证。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换证的流程应该怎么操作告诉了这位阿姨。阿姨也说特别特别感谢你，没想到你们真的给我打听的这么明白。这时候当时我觉得我也是呵呵一笑，我也没说别的话。其实在我们内心当中吧，既然我们选择了志愿者，既然我们选择去帮助他人，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那我们必须要做呀。这也不费什么时间，不费金钱，不费什么东西，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去做的？所以说作为志愿者，我们扶贫济困，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一个方向。那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帮别人打听一些事儿啊，这也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去做的。因为有些老人呢，他们可能说上了年龄，有些事情怎么操作呀，怎么个流程，他们可能是不是太了解。所以说我们呢，可能说通过这个熟人关系，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能够去帮助这位老人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换证，那可能说对于老人来说很艰难，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微信几句话就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公益活动不仅仅扶贫济困，不仅仅做高大上的项目，我们更要接地气的做一些我们完全志愿服务对于他的缘分的一个完结吧。就像一个公益项目，有的公益项目它的周期可能是几个月，有的公益项目是一年两年，但小红呢，我们也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我们一个公益的事业去做。那这个公益结项的时候，也就是小红她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去用她的能力去回报社会的时候了。雨虹姐姐，雨虹姐说扶贫济困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是我们的志愿初心，真的是这样。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初心都不能变。无论说我们做的这个公益项目，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无论有多大，我都觉得怎么说呢，都不是很困难的。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简单。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坚持，努力坚持才能够取得我们想要的成果。如果半途而废，可能我们收获的成功啊，或者收获的喜悦就不是那么太多了。我看看晶晶回来了，可能小红也回来了。不能让孩子到直播间和大家相见，但是我们的这份爱可能会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随时随地的。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商家都能够踊跃地参与到公益活动，但不是非让大家都成为志愿者，就是说面对公益项目，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有钱出个钱场，有人出个人场，是不是啊？咱们尽力而为之吧。丁姨晚上好，不辛苦不辛苦，感谢丁姨来到孩子的直播间支持孩子。就是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真的就是

每一位家人都是给峰哥送去一份支持的。把一首《一生有你》送给大家。

汗水和努力才能够换来。那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给孩子更多的送去一份温暖，让孩子感受到志愿者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很多大哥哥、小姐姐都在为他送去了一份支撑。公益路上，我们尽量是少说多做。其实峰哥说这样的话也是自相矛盾，就像我坐在这里直播，你天天在这里唠叨，意图何在？你不是说少说多做吗？确确实实我坐在这里也是想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一路有多么艰辛，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多么的有正能量。可能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哎呀，你本身志愿者你还夸自己，你不觉得惭愧吗？其实有时候在头些年我一直说做了事儿我很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传播者，一名记者，我很承受着太多的艰辛和无奈，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人性的一份冷漠。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也和志愿者家人我们开会研究，我说正好我们单位调频92.6要开始复播了，我说我有没有必要做一档节目，就关于这个咱志愿服务的，多和大家分享一下公益路上的这种让人激动或是让人看到特别悲伤的一些事情与大家分享。最后呢，我们志愿者家人也是不谋而合，他说可以呀。其实做好事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之后，不是说在炫耀我们同心安心志愿者协会，也不是在展示我们个人有多么伟大，而是通过我们做的正能量的事情去感染、去带动、去影响更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公益活动或者是志愿服务项目当中。

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当中或者志愿服务当中，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受益，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温暖和支持啊。所以说2016年我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这里直播，中间也因为工作或是因为身体啊，也断断续续在这个停播，所以说没有完完整整的这10年一直在直播，所以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责任没有尽到，这份担子没有挑好。但是从今后的日子当中，我会郑重地向大家承诺，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会一直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坐在这里和大家直播，分享我们志愿者协会的这种服务的项目和每天活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这个故事啊，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帮助、需要大家奉献爱心、需要大家去转发的一些故事等等。那真的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份信念，才让峰哥的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但虽然重了，但是有大家与我一起分享，一起帮我在扛着，虽说担子虽然重，但不是说峰哥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在身后有千百个志愿者家人在默默的支持和守护。今天呢，我们这个志愿者协会也发布了一个活动公告，就是说5月28日我们想助力这个通榆县第二届集体婚礼这公益项目，大家也非常踊跃地报了名。但是因为活动当天呢要去向海，可能考虑到这个安全或者是这个车辆这个的问题，然后这个活动不暂时吧不需要我们志愿者了。其实有很多时候，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们志愿者不仅仅在扶危济困上面在做一些工作，然后在其他的，例如说这个大的赛事啊，或者说包括我们风之声广场文化周啊，我们志愿者也在做一些服务。做什么服务？就是后勤保障，比如说风之声当天晚上晚会结束了，那现场肯定会有留有一些，而更多的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举动，就例如说我们去捡垃圾呀，在户外捡垃圾，那会不会有很多人看到，哎呀，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捡垃圾在干什么啊？那有人就会说，那是别人乱丢的垃圾，他们在这个草丛里，在这个路边啊，路边水坑里捡出来。那通过我们的活动，是不是让有一些丢垃圾的人就会觉得，哎呀，那以后我不能乱丢垃圾了？你看志愿者多辛苦，帮着环卫工人去这个捡拾垃圾呀，这工作量也很大。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微小的举动，可能会感染一批人，感染他们说不再有这样不好的习惯，然后去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生活的这个鹤翔小城通榆的整洁啊。正义使然说，实实在在做事，确实吧，自己内心会留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愉悦心情，金钱用物质所不能换来的，只有你真正的去感同身受，真正的把自己内心的一份爱送到他们的身边的时候，你才能感知他们报以我们微笑或是亲切的握手，还有更就是那种真真正正的把你紧紧拥抱拥在怀里那种感觉。

那真是一种真挚的情感，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环卫工人的尊重，而环卫工人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于我们的一份感恩。我们总是先说啊，环卫工人，您辛苦了，或者是叫大哥、叫大姐或者叫阿姨、叔叔，您辛苦了。他们总是说我们不辛苦，这是我们工作，但是你们辛苦啊，你们周六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你说在家睡会懒觉不好吗？是不是陪孩子吃了早餐逛个早市不好吗？但是你们能把一份关爱送到我们环卫工人的身边，这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动。真的每次周六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话语，虽然这样的话语是从不同的环卫工人嘴里说出来，可能我们每次都能听到，但是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去像一股暖流回到我们的内心当中，然后激起我们内心更多的这种能量，去把更多的爱奉献给社会，送给我们鹤翔通宇小城。那就是希望大家吧，不是说硬性要求，就是大家有更多的感悟，更多的这份支撑，来支持公益，回报通宇，尽我们每个人微薄的能量，去为家乡送上一份爱意，把我们内心的一份善良回馈我们社会吧。李波妈妈，明天不要送这个人气票了啊！也送人气票，为啥？送人气票每天还得花一毛钱。其实大家能来点点小红心，点点小红心就可以。这人气票不重要，咱们把这个这份微薄的爱吧，就是攒着，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咱们去干啥？去送给大家。我这人气票是免费，但是每天都得点亮那个粉丝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挺不合理的。既然已经加入粉丝团了，那就不应该再那啥了。但是这是人家官方的，咱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关注我们每一个需要关注的人，我们都在尽我们的一份能量去给予大家的一份支持。欢迎我秀姐，秀姐晚上好。其实秀姐，有时候我想，你和老弟来坐在直播间，咱们共同去主持，去感悟，可能会更好。因为有很多时候老弟话接不上茬，想不上来的话，咱们相互之间去弥补一下，可能会更好。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每天都会有一名志愿者家人陪着我坐在这里，子轩呢都会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关注每一个我们有缘分的孩子，这是我们志愿者应尽。这是你的表演吧，有请子轩给大家带来这首《小美满》。

0: 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1: 接过来这个小枕头，白牡丹觉得奇怪啊，心想就这么一个小枕头能有多大的神奇呀、啊王公子说嘛，只要枕上这个小枕头，今夜就会过得特别的快活，特别的逍遥。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这个小枕头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不妨试验试验。于是这个白牡丹呢，就把这个小枕头往床头上这么一放，他呢也没脱衣服，合衣而卧，他这个脑袋也就刚刚这么一沾上这个枕头，哎呦，就觉得浑身呐、软绵绵的，两只眼睛这么一闭，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而且这个王公子呢，把他叫起来，王公子拿出了1000两白银呐、带着他就来到了老鸨子的房间。王公子把这1000两白银往桌上这么一放，这个老鸨子高兴的是眉开眼笑的，立刻就答应了王公子可以给白牡丹赎身，可以从良。哎呦，这个消息呀、怡红院里边这些姐妹们听说了以后，全都纷纷的赶来，左一声王姐夫，右一声王姐夫，叫的这个甜呐！而且大家呢，全都给白牡丹贺喜。老鸨子跟这些姐妹们把他们两个人送出了妓院，妓院门口这儿备好了车马，王公子领着他上了车，赶车的车夫啊，把这马鞭这么一甩，啪，马鞭一响，轱辘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庭院的门前，马车停住了。王公子领着他下车，进了这个院落以后，哎呦，这个院子怎么这么美，这么漂亮啊？里边有不少的鲜花异草，房间里边各种摆设是应有尽有。吃的使的用的一点不用发愁，两个人啊在这儿过上了美满。

那生活甜甜蜜蜜的，但是好景不长，过了没有这么几天，这位王公子啊，突然的不见了，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等的这个着急呀，猛然间就听见门外边吹吹打打的，是热闹非凡。从外边呼呼啦啦的进了不少的婆子丫鬟，进门就给他请安道喜，管他叫三太太。哎，白牡丹愣了，没听说王公子头了还有两房太太，你们为什么跟我叫三太太呀？这婆子告诉他说，什么王公子啊，不是，您现在啊要嫁给周老爷了，周老爷在家里边全都准备好了，正等着您去拜堂去呢。啊，新人赶快的上轿吧，轿子就在门口停着呢。不容分说呀，这些婆子丫鬟们拉拉扯扯的就把他拽出来了，于是就把他推上了花轿。就听见那吹吹打打的，哎呦，不少人抬着这个花轿就来到了周家。这位周老爷啊，在朝中那可是做大官的，家里边那个阔气劲儿那就甭提了，好几所庭院呢。而且这位周老爷呢，头了已经有了两房太太了，大太太张氏，二太太薛氏。大太太有一个儿子40多岁了，二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30来岁啊，一个才10几岁。再一看这位周老爷，哎呦，可把白牡丹吓坏了。怎么呢？3分像人7分像鬼啊。他长得是瘦小枯干，小脑袋瓜儿，细脖厅，两个山峰耳朵，八字眉，三角眼，九糟鼻子，薄片的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牙。但是有一样，官儿的是当朝一品呐、啊，人家家里边可以称得起是堂上一呼，是阶下摆诺，有不少的佣人呐、啊，婆子丫鬟是不计其数。白牡丹自打嫁给这个周老爷以后，周老爷对她是特别的宠爱。尽管大太太张氏、二太太薛氏看着她怎么瞧怎么不顺眼，但是有周老爷在这儿镇着呢，投了这两房太太呀，谁也不敢把她怎么样。尤其是那三个孩子来到她的面前，规规矩矩往这儿这么一跪，跟她叫三姨娘。他问了问周老爷，这三个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呀？周老爷告诉他了，大儿子叫大郎，二儿子叫二郎，三儿子叫三郎。白牡丹这么一听，哟，可是周老爷这俩钱儿竟养了狼了。哟，周老爷照顾他，别人对他呢也是百依百顺，过这个日子那当然了，吃的呢都是山珍海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哎呀，这个日子过得就甭提多么逍遥多么自在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周老爷突然间暴病在床，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周老爷这么一病可不要紧，您看吧，虽然说以前大太太二太太对他只有点醋意，不敢怎么着，现在可不一样了。怎么没有周老爷护着他了？两位太太闲言碎语呀、啊、一天到晚骂骂咧咧的。再一看那大郎、二郎、三郎，整个是三条色狼啊，全都看上这三姨娘了。只要这个大郎背着他的母亲，就想独占这个三姨娘。白牡丹吓得呀、啊、一天到晚是从那边啊窜出来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吭哧着一口把那大狼就给咬死了。到这个时节，白牡丹两只手把脑袋一抱，往地下这么一蹲，心想，哎呦，我命休矣呀。哎，等了一会儿什么事都没有，而且就听见旁边呢有人叫他，牡丹，牡丹，赶快睁眼看看我是谁呀，孩子，赶快睁眼，你瞅瞅我是谁呀。白牡丹战战兢兢的放下手，睁开眼睛这么一看，

把他给吓的，怎么？眼前呢，站着这么一个人的骷髅架子，为娘这样的下场，牡丹越听越糊涂啊！我师傅在什么地方呢？只见那个骷髅架子把胳膊这么一抬，手这么一指，顺着手指的方向，白牡丹这么一看呢，那儿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云彩上边坐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士，这位年轻的道士相貌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仔细再一辨认，哎，这不就是王公子吗？王公子怎么又成了道士了呢？哎，他离开我走了，难道说他出家去修道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在这儿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儿啊！王公子冲他笑了笑，怎么，你都看见什么了？牡丹，赶快坐起来了。在大树底下有三个小孩在那玩呢，其中有个小女孩，那不就是自己吗？而且男孩一再叫她的名字，小金子，小金子。哎，我怎么又成小金子了呢？接着往下看，这也就是啊。白牡丹前世小金子他们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他看到把这位年轻的道士锁在那个小房里边，他给年轻的道士前去送饭，那个道士恳求他让他救自己。这个小金子呢，看着这个道士一再的问我：“如果救了你的话，将来你又怎么样的报答我呢？”这位年轻的道士当时显得很不好意思，只是勉强的微微一笑，告诉他说：“日后你我有缘，一旦相见的话，贫道一定尽心尽力的报答你的恩情。”哦，看到这儿啊，这位白牡丹是恍然大悟啊，对自己的前世跟这位王公子的情况，自己全都明白了。哪有什么王公子啊？他再一看王公子，这个时候啊，吕洞宾已经变回自己的本相。白牡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再的恳求啊：“仙师，仙师，你要救我呀！你要救我脱离苦海，我已经看破红尘了。仙师，你赶快搭救我，你收我为徒。”我跟随你去学道去啊！仙师，你一定要收我为徒！不住的磕头啊！吕洞宾伸手把他扶起来。哎呀，小金子呀，小金子，总算你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至于收徒之事嘛，可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啊！学道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不仅如此，还要经过很多的苦难，你都受得了吗？白牡丹一再表示，甭管有多大的苦，有多大的危险，自己决心已下，恳求吕洞宾收他为徒。吕洞宾告诉他说：“这样吧，既然如此，我把你带出妓院，你呢，按我指引的方向，你就奔往终南山。”一路之上，只要你坚定信心，受得了苦，经得了险，你到达终南山的时候，我必定在那儿等候于你。到了那个时节，我才能够收你为徒。白牡丹银牙这么一咬，横下一条心。师傅，您放心吧，再苦再险，我也受得了。我立下了决心，我一定出家。我要修道，好吧，既然如此，你就随我走吧。啊，我们不要招老鸨子，不是要给我赎身吗？你想一想，老鸨子在你身上挣了多少钱了，还用拿银子去赎身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走，你跟我来吧。嘿，白牡丹呐。就跟在吕洞宾的身后，说也怪，尽管妓院的大门那儿锁着呢，嘿，吕洞宾带着他，就从门那儿

来了。而且吕洞宾一直把他带到了洛阳城外，用手这么一指，你看，你就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走啊，一直的奔向终南山。只要你立下了决心，经受了苦难，到那个时节我们定会相见，我再收你为徒。白牡丹拜别了吕洞宾，一转身就往终南山而去。吕洞宾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又急急忙忙地转回了土地庙。那位张果大仙呢，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回来了，哎，这么早就回来了啊，已经办完事儿了。哎，怎么这么快呀？吕洞宾就把第三世牡丹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果大仙这么一说，把张果大仙给乐的呀，一边乐着一边看着吕洞宾，把吕洞宾都给笑糊涂了。哎，师叔啊，您干嘛老看着我这么笑啊？我还不看着你笑啊？啊，好一个山石先生啊！你说你啊，哎，就对这个白牡丹说你是神仙渡凡人吧，这也不像；说你是公子逛妓院吧，哎，这也不对。可惜呀，你对他下了这么一番的苦心，将来这件事情要传到后世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会不会以讹传讹的，就把你三十三世牡丹说成了吕洞宾三系牡丹，甚至于有人呢还要编成歌曲，还要扮成戏文。哎，嘿嘿，这么样一来的话，你可就要落下这么一个风流神仙的名字，难道说你也不怕吗？吕洞宾反而哈哈大笑，别人谁能够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除非师叔您能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也就是您吧。将来呀，把这件事情往下这么一说，您瞧，肯定的，有枝啊，天叶啊，有叶啊，天花啊，哎，越说越变样。不过呢，我也不在乎这些，我求的是实效，我不怕这些虚名啊。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雅号风流神仙，我倒很想得到这么一个美号。张果老这么一听，真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将来我一定成全于你。你看，两位神仙开上玩笑了，到后来还真的八仙聚会的时候，吕洞宾呐，略加推算，师叔啊，咱们现在得马上转回长安。哦，因为什么？那个玄宗皇帝正在找我吗？嗨，他找您倒是小事儿啊，现在怕只怕您的徒弟身遭大难。张果老一听，我长安城里边没有徒弟，有啊，谁是我徒弟呀？就是那个叶法善，叶法师。那么我这位国师张果大仙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来历呀？他又是什么样的出身呢？他一问这个叶法善呢，说张果老这两天出去有点事儿，没在集贤园。嗯，他出身吗？他这么一问呢，嘿嘿，给叶八仙得道第135讲，玄宗皇帝一再的逼问叶法善，非得让他说出来这位国师张果大仙的来历，到底他过去是什么样的出身，他是怎么样修成大罗金仙的。叶法善是真不敢讲啊，一再的恳求皇帝，万岁，臣时时的不敢说呀。你要知道那个张果大仙的本事广大呀，如果说我在这儿这么一讲的话，要让大仙知道了，恐怕我罪责难逃，到那个时候也恐怕我性命难保啊。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说你怕什么呀？你看一看，现在金殿上再没有其他别的人了，只是你我

0: 君臣二人，出在你的口，入进我的耳，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不不不，你要知道，尽管是国师不在此处，他也能够知道。
0: 哎，我告诉你，只要是他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啊，有朕替你担成，你不要害怕，你只管讲来，我时时的不敢。怎么，你还敢抗旨不遵吗？这么样一来，叶法善不得不讲了，跪在这儿就说出来张果大仙的来历，说在混沌的时候，张果大仙一开始只不过是这么一只中原的大老鼠，由于遭受了水灾呀、啊，哎，他呢舍命救了上万人的性命，立下如此大的功德，后来也是文美真人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使他由老鼠变成了蝙蝠，又从蝙蝠变成了人形，投胎以后来到人世间，他又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又如何的修炼，也就是把张果呀到底是怎么样呈现的过程他述说了一遍。万也没有想到啊，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觉得胸口这儿怎么这么闷得慌，嗓子眼发甜，哗的一下就吐出了一口鲜血呀，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跪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国师您救我，大仙您饶命吧，啊，大仙您饶命吧。就这一下啊，把那位玄宗皇帝也给吓坏了，玄宗皇帝也一劲的冲着上空作揖呀，哎呀，国师你饶了他的性命吧，国师是我在万雷的，你饶了他的性命吧。还算不错，总算是把这个血呀、啊、给止住了。这个时候再一看，那个叶法善是面如白纸，精神恍惚，趴在地下起不来了。玄宗皇帝这才把太监们都给叫上来，既然如此了，赶快的扶了叶法善，把他送回家中吧。这样有几个太监呢扶着他呀，搀着他呀，出了宫门，又把他送到家中。他的妻子王氏这么一看，哟，这是怎么了啊，犯了什么罪了，怎么这等模样啊。叶法善冲他摆了摆手，等这些太监们全都离去了，叶法善才把金殿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他妻子王氏这么一讲。王氏听完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当初你多嘴多舌惹出来的祸灾吧，啊，你看娘子啊，看起来我性命难保，娘子，哎，别说了别说了啊，现在你要想保全性命的话，我看只有这么一条道啊，娘子你有什么计策，你赶快说出来，怎么样才能够保全我的性命呢？什么计策呀，你看你每天伺候着仙人，守着神仙，你呀、啊、不如赶快的让他们扶着你去到这个集贤院，你就恳求国师去吧，而且你一定下一条决心要拜国师为师，只有这样的话不仅能够保全你的性命，哎呀，你还能够因祸得福，你能够学出正道来，你呢背不住将来还能成仙呢，知道不知道啊。叶法善这么一听，哎，娘子有所不知啊，那国师前两天已经出去办事去了，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如果说再有两天不回来的话，恐怕我的性命就难以保全了。这王氏赶快打发家人到集贤院去问问去，还算不错。那个家人来到集贤院那么一问呢，回来了，说国师啊刚刚回到集贤院。哎呦，那你赶快的到集贤院去恳求。

裹尸去吧。就让几个家人扶着他，搀着他，又来到了集贤院。进了集贤院以后，见着张果大仙了，叶法善呢、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头如同奔米倒蒜：“仙师，仙师，您救我！仙师，仙师，您救我性命吧！”张果大仙冲他们的家人把手一摆：“你们都回去吧！啊，这些家人赶快的离开集贤院，全都回家了。”叶法善跪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我都清楚了，确实不怨你，是那万岁一再的逼问，你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既然如此的话，我先给你疗伤吧。这张果大仙把他扶起来了。哎，说也怪，张果大仙就用那个右手在他后背这儿上下这么葫芦了两下。嘿，立刻这个叶法山就觉得身子舒服多了，而且啊，这脸色儿也缓过来了，可以说吧，眨眼之间他就大愈如初，全好了。二次跪倒在地：“仙师，您一定要收我为徒，我一定拜您为师，我从今以后痛改前非，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修道啊。”张果大仙心里明白，命中注定，我应该收这么一个弟子。好，既然如此，你起来吧。啊，法善呐、师父，我对你讲，过不了几天，我也要离开此地了。啊，师父，怎么您要走？是啊，宫里边没有我什么事情了，我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我就要离开此地了。师父，您是不是连我一起带走？哎，你暂时还不能够离开这儿啊，我先教给你一些入门的法术，还有一些入门的口诀，你自己呢要勤修勤练，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一定前来度化于你啊。是，多谢师父。不过呢，据我算来，三日之后皇上还要召见我，到那个时候你也要帮我一个忙啊。啊，师父，您有什么法旨尽管吩咐，弟子全都照办。好，等到万岁召唤我的时候，你记住，你就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然后你就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你都听明白了吗？啊，师父，我这么讲行吗？万无一失。是，我谨遵师命。嘿，要说张果大仙呢，算的还真准。前两天呢，这个玄宗皇帝认为叶法山出了这么一档的事情，哎，毕竟他把这个国师的来历都讲出来了，你说现在马上召见国师也不太合适。可是三日过后，他心中一想，而且听太监这么一禀奏，说叶法善现在已经痊愈如初了。既然如此，传旨让国师觐见，我要有国师商议国情大事。太监急急忙忙的来到集贤院，这么一传旨，叶法善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呀，国师现在病魔缠身，是卧床不起，不能够进宫见驾。”啊，这太监一听怎么着？哦，国师病了，赶快的回到宫中，如实的这么一禀奏。玄宗皇帝一听不对呀、身为大罗金仙，怎么还有病啊？没听说哪位神仙还经常的发烧头疼？不可能。好，这四五位太医轮流这么一号脉，互相这么一碰眼神，把头一点，没错啊，看起来国师是危在旦夕，赶快的回宫，就把他们看望国师病情的情况如实的禀奏给玄宗皇帝。玄宗皇帝听完了以后，觉得这刚不对了，这怎么可能呢？啊，是不是这位国师想离开皇宫，又想回到

到他的洞府那儿去修行去了。高力士，奴婢在，你替朕到集贤院去看一看啊，看一看国师的病情到底如何，回来要如实的禀告。是，奴婢遵旨。这高力士急急忙忙来到了集贤院，他也就刚一进大门，叶法善呐，迎着面慌里慌张的就跑过来了。高公公，高公公，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哎，叶法师，什么事情把您慌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别提了，国师他走了啊！国师走了，哎，什么时候走的？是不是又回他的洞府去修炼去了？又回那个终南山了？不不不，国师没了。国师怎么会没了呢？嗨，您怎么还不明白？国师他去世了啊！高力士这么听怎么着？哦，国师张国老大罗金仙说死，这就死了。嗨，他呀，赶快一转身回到宫中，如实的跟玄宗这么一讲。玄宗听完了以后，眉头紧皱，这更不对了。大罗金仙，嘿嘿，而且叶法善事前讲过他是怎么修炼成仙的，他已经修成不坏之身，怎么会说走就走呢？哼哼，其中必然有诈。既然这样的话，高力士，奴婢在，叫着人啊，朕要亲至集贤院前去吊念吊念。嚯，这一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有不少的太监簇拥着这位皇帝，还带来不少文武大臣呢，呼呼啦啦的来到这个集贤院。哎呦，刚一进大门啊，就闻见屋子里边有这个腐臭之味，这怎么回事啊？叶法善赶快过来禀奏，哎呀，万岁啊，您不要进去看去了，国师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啊！玄宗皇帝一听更不对了，就是一般人的尸体也不会烂得这么快呀，何况他是神仙呢？啊，不，您不知道，神仙也跟凡人一样，到时候也会得病，到时候也会死去的，是吗？当然了，万岁，您想一想啊，如果天上这个神仙只剩不死的话，那不满天都是神仙，满地全是神仙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是这么讲吗？万岁，确实是这么讲啊，那我也得看一看。这位玄宗皇帝啊，还真的来到榻前这么一看，赶快把鼻子这么一捂，高力士把手这么一挥，这些太监们簇拥他，赶快的就从集贤院这儿起驾回宫。哎呀，玄宗皇帝越琢磨越蹊跷。嗯，既然这样，赐给国师一口金丝楠木的棺木啊。高力士，奴婢在，你呀，带领着你手下的这些人，给我上集贤院那儿，给我昼夜盯着去，要给我看明白了，是不是其中有诈啊？要亲自看着怎么入殓，要亲自看着怎么往外抬这个棺木，而且抬棺木呢都换成你手下的人。哎，要亲自看着怎么样下葬，回来如实的向我禀奏。是，奴婢遵旨。这高力士啊，算领了这么一个美差，带着这么十好几个太监来到集贤院，就眼瞅着呀，怎么样把这国师入殓了，铺金盖银，然后把这棺材盖往上这么一扣。到出殡的时候呢，也不用这些杠夫，太监们自己抬，一抬起，哎呀，和这个上边坐着这么一位神仙，冲他弟子去呀。哦，你也太心急了，难道说那个白牡丹就这么几天的功夫就能够到达终南山吗？你到那儿去等着他去吗？哎呀，师叔，您又开玩笑了，
我这一次。

要渡的弟子可不是那个白牡丹，那是何人呢？师叔您忘了，那不是我跟我的师父在这个明鹤峰上渡的那只白鹤呀。哦，玄珠子，哎，他不是已经投胎了？是啊，他投胎在何家了呢？他呀，投胎在河南河阳那个地面，有一个书香门第，还是官宦人家。此家姓韩，有兄弟二人，哥哥韩慧，兄弟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哪一位呢？姓韩，名瑜。哦，是韩瑜。哎，您想啊，到后来了，有后人称韩瑜，那是他一直到19岁，韩瑜中了举人了。他呢，上京去赶考，连考了3科呀，全都落地，没有脸面回来了，就在京城这儿住下了，不考上进士，没有脸面回家去见他的兄嫂。一直啊，到了第4次，他中了进士了。这回韩愈是满心高兴啊，急急忙忙的回转家中。他这么一进门，嘿，就听见家里边怎么着婴孩啼哭之声，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到里边一见兄嫂，只见嫂子徐氏旁边站着那个婆子，怀里边抱着这么一个小孩，过来这么一问呢，嘿，这个孩子呀，已经是1岁多了。哦，感情啊，就在他上京赶考这段时间里边，徐氏身怀有孕，生下来这么一个娇儿，起名叫做韩湘子。嘿，这是大喜事儿啊！而且他哥哥韩慧还告诉他说了，就在你嫂子临盆之际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有仙人呢，把一只白鹤送到家中，看起来这个孩子他是来历不凡呐。哦，韩愈就从婆子手里边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他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可爱呀，那真是面菜粉团两个元宝耳朵，哎呦，尤其这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咧着小嘴啊，冲着韩愈直乐，把韩愈给高兴的连连说道，哥哥呀哥哥，我看此子不凡。八仙得道第136讲，韩愈接过孩子抱在怀中，低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太好看了，面赛粉团两个元宝耳朵，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就跟两盏小灯笼一样，咧着小嘴啊，冲他不住的笑，两只小手冲他一劲儿抓挠，把韩愈给逗的这个乐呀，一再的说，恭喜兄嫂，贺喜兄嫂，看起来此子来历不凡呐，这正是我寒门之后也。韩辉马上让婆子把孩子接过去，兄弟，咱们到前边去说话去吧。韩愈跟着哥哥来到了前边大厅，兄弟二人分别落座。韩慧啊，仔细的把韩愈打量了一番，兄弟，哥哥，你此番进京赶考，怎么去了这么多年呢？哦，您想方设法，一定要给他请这么一个大学问的老先生啊，要德高望重的来到家里边教授他的学业，可万万的不可荒废了啊！哎呀，兄弟，这件事情就不必你操心了啊，哥哥连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你放心，只要是他一长到5岁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四处托人，一定要请那个饱学之士，有大学问的老先生来到家中执教啊。兄弟，你就放心到京城去参加你吏部的考试啊，哥哥，我就等候你的佳音了。就这样，
韩文会。

在家住了两三天以后，又辞别了兄嫂，急急忙忙的返回了京城，参加吏部考试，满以为这一考就通过了，哪知道啊，连连考了三次，就是通不过。韩月觉得奇怪呀，就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才学，难道说吏部红学辞官而去，都说教不了你这个闲职了啊？你说可笑不可笑啊？你说他就这么聪明，有这么一个孩子啊？这韩慧在兄弟面前连连夸奖自己的娇儿，他哪知道啊？韩云一边听着，不由自主的是紧锁双眉，把手一摆：“哎呀，兄长啊，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啊！小孩子家凭着这么一些小小的聪明，略知一二皮毛，凑巧了呢，哎，也许给他说到了几位古人的漏洞，也不知道他所讲的对与不。”

冰轮呢。至于说这些老先生们辞官的原因嘛，是不是读了一辈子书了，别回头栽在一个小为韩愈弟兄二人想了想，方圆几百里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吕先生是大学问呢。哎，这样说我们出营。是，兄弟二人呢，赶快的整冠束带，急急忙忙跟家人来到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就在门前站着这么先生。跟吕先生简单的一聊天，才知道啊，他是不第的秀士。如果说他看上我这个先生了，他信得过我，我就在此教书。如果说他对我不信重的话，我马上就隐退，绝不负前几位老先生的覆辙，您看如何呢？嘿，韩慧、韩愈哥俩一听，别看这位先生年岁不大，哎呀，这话里边可透着有些自信呢、啊。回头咱们唠埋怨，一会儿功夫家人就把韩湘子给领来了。韩湘子高高兴兴进了客厅以后，哎，他一看见这位吕先生啊，不容分说，来到吕先生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弟子韩湘子拜见师父。啊，韩慧、韩愈全都傻了。哎，不知来了教书的先生，他都要考过先生今天耶。哎呀，韩愈可觉得这事儿有点怪啊，看了看他的哥哥，韩慧也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吕先生，您就先留在我们家中啊，您先教他念上三年书，有什么话咱们三日以后再论。这就是事功啊。哎，也甭管您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也甭管我们这孩子是真打算跟您读书还是假打算跟您读书，您在这儿先教三天，咱们看看是究竟如何。这位吕先生微微一笑点头答应了。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就在书房里边，这位吕先生教给韩湘子读书。三天过后，韩湘子来到他父亲跟他叔父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爹爹，叔叔，我跟你讲，这位先生教的真好。以前我总以为我的学问挺大的，好多事情我全都明白，经过这位先生这么一指点，孩儿我才清楚，感情我以前只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先生又给我讲出很多深奥的道理来，我真愿意跟随这位先生读书啊，就把这位先生留下来吧，这才是我真正的师父。啊，韩愈觉得更奇怪了，仅仅三天的时间，这个孩子那点狂傲劲儿就给打下去了，而且他还知道读书不易，也知道自己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略知皮毛而已。看起来这位先生很了不起呀！啊，他自有他教书的方法。跟着韩慧哥俩把头一点，把先生请来，这件事儿啊，就算定下来了。这么样一来呢，这个吕先生就在韩家教湘子读开书了。当然了，韩愈不能够在家久待，还得赶快回他任上去呀。韩愈辞别了兄嫂，又把韩湘子那嘱咐了一番，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他的官任任所。就这样，这位吕先生在他们家教湘子读书，一教就教了三年。万也没有想到，这位韩慧韩老爷得了这么一场重病，请了不少的大夫治病，眼看着人都不行了，赶快打发家人去给韩愈送了个消息。韩愈一

听说兄长病了，病得这么严重，急急忙忙转回家中。到家中病榻跟前这么一看，哎呀，韩慧呀，已经病入膏肓，是奄奄一息。看见兄弟来了，拉着兄弟的手一再的讲啊，兄弟兄弟，看起来呀，我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哎呀，兄长，你不要这么讲，我看你会好起来的。哎，我自己的病我还不清楚吗？啊，兄弟，我没有别的可挂念的，只是你那个侄儿箱子啊，我死之后你要把他待如亲生，我把他全都交给你了啊。哎，他今后到底怎么样，兄弟可全都靠你了。哎呀，兄长，你放心吧，箱子，我一定把他带为亲生，我一定把他造就成才。哥哥，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话说到这儿了，韩慧啊，把眼一闭，是撒手而去。全家嚎哭啊，那是自然了。至于说怎么办理的丧事，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这样呢，丧事全都办完了。韩愈一想，兄长临终之前托付我这样的重任，哎，我出去又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箱子跟这位吕先生学业到底如何。这天呢，把箱子叫到跟前，箱子，叔叔，你看，你爹临别之时把你交给叔叔我了，啊，叔叔今日要考一考你的学业，你学的到底如何了呢？箱子也不含糊啊，就站在叔父面前啪啪啪，把自己学到的功课那都是倒背如流。韩愈这么一听，这位先生教的可确实不错呀！啊，哎，韩愈又问了问箱子，您想韩愈是多大的学问呢？箱子就在他面前那么一站，那真是问一答，是应对叨叨，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越问呐，韩愈觉得越怪，小小年纪怎么学问这么功？哎呀！把韩愈气得浑身颤抖。他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呢？因为这个韩愈呀，他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儒家，信奉的是儒教。不仅如此啊，他还把传播儒教的重责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在外边呢，他已经是广收门徒啊，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拜在他的名下，一块吟诗啊，哎，论道啊。万也没有想到，家里边自己的亲侄子怎么信开道教了，练开道家的内功了，这还了得吗？在他眼里边好像生了很大的气。李谷鹏在旁边微微一笑，箱子，你跟事情啊，嗨，我跟您说，我这个师父呢确实给我讲了不少啊玄经里边的大道理，而且呢我师父还给我教了不少啊道家的功法。师父，我练得可好了，我们确实在一起打坐，我的师父呢也教给我练了不少的内功，怎么样养心呢？您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呢？师父，难道说您不知道吗？佛道儒三家那都是圣道啊，怎么一说起来佛道两派您就发脾气呢？啊，您是不是光看见那有一些和尚跟道士他们呢作恶多端，而且骗人的钱财，一点也不懂得什么道理，所以您才对佛教两派痛恨到如此的地步？其实我跟您说呀，像那些人那都是佛教两派里边的败类，还甭说您看不上他们，就连佛教两派也容不下他们呢。叔父，您别生气，您别着急，其实我跟您说呀，您只要是把那个玄机

里边的道理，您稍微的研究研究，您就会知道，道教这里边啊，也有很多深奥的道理呢。甚至于有的地方，师傅，我告诉您，比那个儒家的里边道理还要深奥的多呢。韩愈听到这句话，这火更大了，住口！你这个无君无父的畜生，这是不是都是那个吕谷鹏教给你读的书啊？嗯，哎，从这个吕先生他一来的时候，我就对他有所怀疑，我就看出来他是不怀好意呀。哪有教书的先生不请自到的啊？哎，也是因为你这个奴才呀。有多少有才学的好先生都看不惯你这个狂妄的样子，一个个活活的都被你给气走了，没有办法才把这个人给留下，暂时的试用一下。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历，也不知道他曾经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没有想到啊，这一留下就是三年之久。也加上叔父我吧，这些年来为国事操劳啊，我也没来得及仔细查看你的学业。你居然一步一步的走上邪门歪道了。虽然说当师父的他有责任，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在你呀。你怎么就不学好呢？偏偏的要学这些邪说。这还了得吗？我告诉你，箱子，你啊，如果处如此的难堪呢，您看您说的，您简直把侄儿我说成那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了。叔叔，我老实的告诉您说吧，虽然说叔父您看不起您那个侄子，您可要知道啊，您的侄子已经奉了我师父的法旨，将来我只要是学道有成的话，我第一个要托度的，您知道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叔父您。啊，你还要托度我？那当然了，叔父您自己不知道吧？您呐，原来那是玉皇凌霄宝殿上面的大将冲和子，您也是因为犯了罪了，所以才被贬下尘埃，您知道吗？另外，您知道我师父是谁吗？我告诉您说，我师父那可不是平凡的人物，哎，那也是你们儒家里边的像什么燕宗这样的人物啊。我师父他姓吕名言字洞宾，他所以说自己叫古鹏，是误人子弟吗？赶快的把他给我请来。箱子把手这么一摆，慢着，师父，恐怕您这句话已经说晚了。啊，我怎么说晚了？其实我告诉您说，我的师父早已料到今日就是我们师徒分手之日，恐怕您现在派人去请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啊他已经走了，您呢说晚了。啊，这儿正说着话呢，只见箱子啊那个书房里边的小书童拿着一封书信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了。丁老爷，师老爷他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书信让我呈给您看。啊，真有此事，把信拿过来。韩愈接过书信低头这么一看，把他气得呀俩眼发直啊。这书信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大致上写的是说，令侄箱子他的前身本来就是天上的金仙，因为他挂误公事，所以被折湘江盐商。他原来呢本来就是白鹤修成的仙体，所以他在鸣鹤峰时仍然是鹤体，因为他折期已满，由本人和我的师父钟离云房先生共同把他收入门下，因此我们送他转入阳世，再引修道，方可度脱升天，归他本真。又说韩愈的事情，说韩愈的事情呢，也是跟箱子

刚才说的一般无二。那本来就是玉皇凌霄宝殿上的大将坑和子，将来呀、只要是箱子修道已成，会由您的侄儿来托度您的。现在箱子应该离家到深山去休养。除此以外呢，在这个书信上面，这位吕先生还写了不少告别之词。韩宇，等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把他气得嚓嚓嚓嚓嚓，三码两码的，把这个书信呢撕得粉碎，就往地下这么一拽。哎呀，家人在旁边看着呢。哎，老爷，老爷，您瞅瞅，您瞅瞅。我瞅什么呀？啊，您看这信。韩愈低头再这么一看，啊，他不是撕碎了吗？这张信纸啊，又恢复了原状，就在地下这摆着呢。这，韩愈知道这分明是要罚呀。嗯，把火盆给我端进来。家人赶快的把火盆给端进来了。韩愈拿起这封书信来，往火上面这么一扔，哎呀，立刻就烧成了灰烬。韩愈心想，我看你还有什么的妖法。眼瞅着烧了，等他转过身来啊，就发现那个书案上边啊，原封不动，非常平展的仍然摆着那封书信。这看到这儿，韩愈气得这浑身颤抖。哎呀，这分明是妖人作祟呀。总之是我德薄无存之故，也是我寒门之大不幸啊。好好的资质居然的被妖精给引坏了。事已至此，我再说什么也不管用了。用手指着韩湘子，你如果失变吗？说完这句话呀，韩愈气哼哼的腾腾腾就走出了书房，一转身奔往后宅去了。来到后宅，他的夫人这么一看，哟，老爷，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别人还能把我气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湘子那个奴才呀。哟，老爷，湘子不是好好的读书，他怎么会把您给气住了呢？好好的读书，他读的是什么书啊？啊，你知道吗？他居然学起道教来了，他步入歧途，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啊，我如果不管教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我怎么对得起韩家的祖宗呢？所以把我气成这个样子。哎呀，老爷，您先坐下啊，我给您倒杯茶喝，您先消消气儿。其实啊，这几年您一直没有在家中，家里的事儿呢，我也从来没跟您讲过。湘子啊，他学道教可不是学了一天两天了。啊？怎么？你早就知道？哎，全府上下谁不知道啊？自打他那个吕师傅来到韩家以后，可以说湘子跟他的师傅，人家师徒是形影不离。即便是有的功夫，湘子那一个人的时候，也跟下人经常讲啊，说他那个师傅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说他那个师傅啊，那是天上的大罗金仙吕洞宾，说他那个师傅教给他不少玄经里边的道义，而且还教给他不少的法术。有的时候当着下人的面，哎呦，您别看小湘子这一下呀，他能够腾空而起，在云雾当中。有的时候啊，他往地下这么一钻，谁也找不着他了。而且呢，湘子说了，不久他还要到深山出家去修道去，说他将来呢修道有成以后，还要来度老爷你呢。啊，韩愈听到这儿，哎呀，夫人呐，夫人，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你看你也不经常回家，我哪有功夫跟你

说这些话呀？你就因为这个生气呀？哎呀，老爷呀，你想一想，大伯活着的时候，因为教育孩子，箱子的母亲，我那个嫂子就经常的埋怨大伯，他母亲已经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你说说到现在了，大伯不在了，你这个当叔叔的何至于跟侄子生这么大的气呢？这要是伤了你们叔侄的和气，这又图什么的呢？你应当好好的想一想。行了行了，你所讲的这都是妇人之见呢，想我韩家，我才耐着性子好好的教导于他吧。韩愈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啊，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他也就是刚刚的走出房间，家人急急忙忙的过来，老爷您看公子给您留下一封书信。啊，他人呢？人已经走了。韩愈赶快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嘿嘿，箱子啊，人家给他叔父留下一封书信，告诉叔父说，我现在已经到深山去修炼去了，我只要是大道有成，一定回来度脱您。祝愿我的母亲跟您还有我婶婶多多保重贵体，侄儿叩别了。啊，韩愈看完这封书信以后，俩眼发直啊，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他什么时间走的？半夜走的。赶快你们给我追赶啊，派出去不少的家人去追赶韩湘子。家人们也为难呢，我们知道这位公子爷奔哪个深山去了，我们上哪儿追去？整整追了三天呢，连韩湘子的影儿都没有见着。这一下啊，韩家可就热闹了。您想啊，湘子的母亲徐氏虽然说吧跟韩愈什么埋怨话也不能说，但是想自己的孩子他老是哭啊，再加上韩愈的夫人一再的埋怨丈夫，你说你的脾气这么大啊，这分明孩子是让你给轰走的。这孩子在外边一旦要有个好歹的话，难道说这么样你就对得起大伯了，就对得起嫂子了吗？你这是干什么？韩愈也后悔啊，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有话我不会好好的劝说我的侄儿吗？哎，现在孩子走了，找也找不回来，这个万一真的外边有个一差二错，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兄长啊。您别看这韩愈呀，他是府邑名叫文起八代的一朝大儒，就这段时间在家里边弄得这个狼狈呀。好容易三年过后，这天呢，家人从外边给送进一封书信来，一问说有个过路的撂下书信就走了，打开书信这么一看，是韩湘子来的书信，告诉他母亲叔叔跟他婶婶说，我现在正在嵩山那儿修炼呢，等我大道已成，一定回家去看望三位老大人。这总算有了准信儿了，家里边才算踏实一些。韩湘子啊，在嵩山这么一练，这就是十年的光景，那真是苦修苦练呐。再加上云芳先生钟离权又给他送来这么一部《天罡美会》一书，韩湘子揣摩简练，又练了这么五年呢，通其大意。这天，他的师父吕洞宾来到嵩山，告诉湘子，现在你大道已成，你可以回到家中去度化你的叔父去吧。

0: 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起义军南下广东，这一路上是边战边走，损失惨重，5成兵力损失了将近30%，而且后勤补给不足，伤员是日渐增多，给起义军带来很大的困难。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汀州，算喘了一口气。首先有医生的治疗，有了精神了，就侃侃而谈。从谈话当中，傅大夫这才知道，这徐老的知识太丰富了，谈起问题来，纵观历史是纵览世界，犹如高山流水，是娓娓动听。傅连璋从徐老这里知道了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了解了二七大罢工的详情，知道了南昌暴动的根由经过，知道了蒋汪是涂炭生灵的新军阀。谈到最后，傅连璋叹口气说，可惜我已经过了耳立之年，不然也要革命一番嘛。他刚一说完，徐老笑了，哈哈哈哈，傅大夫，干革命哪里有岁数之分呢？我51岁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孔子曰：“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50岁正是做事业的好时候。傅连璋听到这，这脸腾一下红了，他又问：“徐老，那你出来革命，家里怎么办？”徐特立闻听，长叹一声：“哎，国将不保，哪里有家呀？我自辛亥革命前就进城办教育，把70儿女留在乡下，后来离家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自我出去，家中音信变断，这都是反动派造成的。”这时候，傅连璋身为徐老的精神所感动啊。他说：“老先生，和你谈话我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到了后来，也就是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到汀州的时候，这傅大夫投身了革命，

这是后话呀。到了1944年的中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推门而进，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不由得惊问他：“国焘，出了什么事儿了？”张国焘长叹一声：“哎，李立三牺牲了。”什么？张国焘刚说完，大家都被惊呆了。周恩来睁大了眼睛，就问他：“国焘，你再说一遍，谁牺牲了？”张国焘含着眼泪说：“李立三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谁见到的？”他的勤务兵刚才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周恩来立即对外边喊了一声，把那个勤务兵叫到面前，就问他。这个勤务兵姓于，叫于柱。周恩来认识他，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啊，你们李处长究竟怎么样了？”这于柱含着热泪说：“我们李处长被敌人给打死了。”周恩来忙问：“是你亲眼所见吗？”“是我亲眼。”买办阶级头子于洽清的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了逮捕谋杀李立三的阴谋网。1925年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办公，有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李立三见势不妙，就从这楼上的飞身形跳下去，结果跳到邻居家的屋脊，进到了一位老大娘的家，在这位大娘的掩护下才脱离了危险。这是一次。之后李立三由上海到武汉，当时武汉的吴佩孚反动政权为了谋害他，雇佣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一个刺客来刺杀他。结果这个刺客发现了李立三日夜与穷苦的劳工谈话，知道他是个正义的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刺杀他的阴谋通知了他。李立三得知以后是迅速转移，那刺客也是个聪明的人，为了骗这些反动派，制造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言。反动派是信以为真，便在报上刊出了消息。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了，无不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听了这奇闻后，笑着说：“反动派咒我死，我偏要活下去。”这就是往事。大家都没想到，他竟死于南下的途中。单说这天，追悼会在汀州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之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也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烈士的照片，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烈士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会场摆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追悼会开始后，大家想起英烈们那几个随他来的土匪编入了叶挺的部队。起义军在汀州休整期间，一个团敌兵与起义军兵力不相上下，而起义军战斗力又强于敌，结果三和八的分兵便使得国民党军对起义军可以分头各个击破，致使后来起义军遭到了全军覆灭。此事后话，这里暂且不提。起义军在汀州古城筹办了一些经费，补充了一些粮食，征集了一些船只之后，便沿江直奔上杭。李立三负责革命委员会机关和伤病员的行军，临出发的时候，李立三呢租了100多条船，集中了400多民夫。李立三也不问明江水的情况，便对船夫来了个统一分配。他将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伤病干部

0: 同年轻力壮的船夫分派到一起，把那些老弱的船夫和次要人员、伤病员分派在一起。李立三觉得这样做是对领导机关和干部负责，谁知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看一看，原来这地是荒无人烟，到处荆棘丛生，偏偏这时候又下起了雨，这些人只好沿着山间小路是徒步而行啊。哎呀，一天呢都没吃的东西，大伙饿坏了。哎，好不容易在天黑之前碰上了几个行人，他们就把这几个行人给拦住了，一问话，这几人的话谁也听不懂，原来他们说的都是闽西话。你看看中国地方太大了，这语言交流都成问题，外地来的人听不懂闽西的语言，亏得队伍当中有懂闽西话的人，才知道大家走到了武平县，在前面有个棒槌镇，三天前呢被土匪占领了，这几个人是逃难跑出来的。这几个人呢朝李立三等人打量了一番，就说这帮土匪有三四百人正在演戏取乐，又说这些土匪可是杀人不眨眼，你们若要进镇小心脑壳搬家呀。几个人说完了之后慌慌张张跑了，大家都直了眼儿，问李立三咋办。李立三想了想，娘的，咱们进了土匪窝了，我也不知怎么办好了。张国焘过当下按照李立三的指挥，这支小小的队伍便循着一条小路进了棒槌镇。进了镇以后，见街口有家豆腐店，掌柜的姓王啊，人称王掌柜。这些人早已饥肠辘辘啊，便走了进去。郭亮装作卫兵在门口站岗，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进了店以后，大家坐下来，王掌柜笑眯眯地问各位官长想吃点什么。李立三就说，有什么好吃的只管拿来。是是是，掌柜的笑呵呵转身刚要走，李立三又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你们这个镇子里还有什么队伍吗？王掌柜的说，黑风山的李大头李司令今天是寿诞之日，下山来了，正在镇上看戏。哎呦，李立三心说真有土匪啊，看来这个黑风山的李大头就是土匪头子。眼珠一转，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掌柜的，你贵姓？哎，免贵姓王。那有劳王掌柜的告诉他们一下，说我们司令有令，让他们继续演戏，我们是打前站的部队，在这路过，就住在街口，不到镇里去了，以免我们双方之间发生误会。你听懂了吗？王掌柜的点点头，听懂了，听懂了。说完了，准备了吃喝，准备完了，给李大头报信去。李大头何许人也？他呀，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双手使枪，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打不上眼眶，江湖人称双枪手李大头。李大头正在这美美滋滋的看戏呢，王掌柜的到了近前，报告司令，方才小店之中又来了一支，他们肯定是从南昌打到这里的，打了一路了，听人说在会昌把钱德军的兵马都打得尿了裤子了，我们不可不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李立三等人乘坐这条船撞到河道里边的石头上，船撞坏了，只好走旱路。他们对这一带的旱路一点都不熟悉，是蒙头转向，结果走到黑风山的地盘，正好有个镇，人家把话说的挺轻，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换

一句话说，咱的利益人家不侵犯，这不就结了吗？再者一说，我这么一分析，他们不是贺龙的队伍，就是叶挺的队伍，那是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呢，声势浩大，也慢说是咱，就是堂堂的国军，让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前些天我听说了，前大军司令叫他打毁了都。您去硬碰硬哪有好处？嗯，听我的话，咱呢也别去，对他们礼貌相待。嗯，哎，你说到这儿，我四乐，我想起件事儿，刚才你提到那个叫贺龙的啊，我听说这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大家都这么说，是真是假呀？我有好奇心，打算会会这条真龙。我司令啊，最好您别会，那真龙啊，那不是好见的。您说见着面多尴尬呀！算了，您就收起您这份好奇心来。四乐，这么办得了？你派两个弟兄跟着王掌柜的去一趟，探探虚实，别让他把咱们给唬了。哎，那也行。结果这李大头和李四乐派了两个新服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把家伙事全带起来，跟着王掌柜的回了豆腐店。王掌柜这个人

憔悴，但这都有家不事儿，也没穿着军装，分辨不出来真伪。李立三就问其中的一个：“你们找我有事吗？”“哎，请问长官，您担当什么职务啊？”“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知道吗？打前站的。”“啊，知道知道。”“没有别的事儿，我们打算开个眼，瞅瞅那个真龙。”“真龙？”李立三当时没反应过来，但是旁边有人听明白了，有人赶紧补充一句：“是不是想见我们贺总指挥贺龙啊？”“啊啊啊！对对，贺龙贺龙，都说他是真龙。”啊，李立三这才听明白怎么回事。李立三一笑：“我们总指挥指挥千军万马，一会儿才能到的，现在没到。方才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打前站司令的吩咐，说是此处这一带地形相当复杂，怕你们迷了路。另外大的边小的沿差不离儿都有干我们这一行的，恐怕对贵军呢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李司令吩咐让我们二人呢给当向导，在头前带带路，万一碰上我们同行得打个招呼，也避免冲突，您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还是李司令想的周到。哎呀，将来见着面我得好好谢谢他。那你们二位就辛苦。”一支小队伍跟着起了身，还真别说，走得相当顺畅，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就来到了目的地。小土匪走了，方才我说了，来的什么目的地，就是上杭城。地方巡长第九军再由二十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三军，朱德任军长，把福建的民军和一路上收编的军队统统编为第四军，刘伯承任军长。参谋团的成员举手是一致同意，这件事通过了。周恩来又提出来，如果咱们打到广州，马上着手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也一致通过了。咱要说明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从上海厦门的报纸上得知了南昌暴动的消息，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或者是党的指示，直到8月19才从报纸上看到起义军已经南进。于是啊，福建省委就开了会了，决定派宣传部长罗明前去同起义军取得联系，目的是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是相当有基础的。罗明在上杭城外见到了起义军，于是啊，还召开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欢迎起义军。关于这次大会，有人回忆说，在上杭的西教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参加者有上万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连同部队的官兵总计万人呢。周恩来、彭湃、郭沫若、李立三等先后都讲着话。讲话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郭沫若讲话非常有风趣，但是话语不多。他在这会上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一路上我们把敌人打的是落花流水。”说完这就觉着一阵肚子疼，跟大伙说：“哎呀，我肚子疼，泻肚子也要落花流水。”说完了，捂着肚子，他下了台了，惹得在场的人是哄堂大笑啊。还有一件事咱必须说明，就是在上杭城的时候，贺龙身边有一个俄国顾问，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担任贺龙的顾问。此人名叫克也夫斯基，这个人呢很明智，他提了一条建议，他说起义军

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就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息，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如果真能扩充5个师的兵力，实现周恩来的宏伟计划，搞起4个军来，敌人想吞他也吞不掉。据当时敌人的社会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记载是这么说的：当伪革命委员会，他们指起义军是伪，咱们接着来说啊。当伪革命委员会占领福建汀州上杭以后，曾在上杭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俄国顾问科耶夫斯基发表意见，以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进攻广东，而且长期劳顿的军队疲惫到了极点，需要有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最好在闽西停止进行，以上杭汀州为大本营，经营闽西闽北。据他的计划，如果在闽西能有4个月的停留，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4师工农军，增加5万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等等。既然俄国顾问被驳回去了，起义军照原来的计划进军，是直奔三河坝。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这一天按照汀州城的决定，朱德带着部队沿水路来到了三河坝。这时候叶挺贺龙的大部队已经过了三河坝，打到了300里外的潮汕。周士第率的第25师断后，于是朱德同革命委员会的10数名干部和20多名护兵，还有张国焘、彭湃等人在三河坝停下来。没过2天，李立三、周士第带着第25师也来到三河坝，而后彭湃、张国焘便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个机关，顺着韩江走水路到潮汕。朱德留在三河坝内，派出后备营和第25师监视梅县方面之敌。咱们划分2头，单说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上杭出发，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直奔潮汕。沿途那些土匪呀、民团呢，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就连潮州的警备司令何基武，听说起义大军直指潮州，吓得慌了手脚。当主力上在三河坝的时候，他就慌忙逃窜了。9月30日晚，起义军长驱直入，入了潮汕关。汕头的国民党军也望风而走，那些军人政客下的上船的上船，逃奔上海的逃奔上海，南下香港的就南下香港，简直是落花流水啊。起义军没放一枪便占领了潮汕。潮汕呢，是潮州和汕头的简称，这是俩地儿，位于广东东部海滨，著名的韩江从潮州流过，注入南海。汕头呢，在韩江三角洲的西侧，是闽粤两省海洋交通的要冲，潮湄地区的咽喉啊。潮汕铁路纵贯南北，把潮州和汕头连接起来。1858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起义军到了潮汕，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内。当时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并广泛粘贴。布告写道：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

0: 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有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许绑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孤寻。勿忘各业安生，特此郑重声明。等等等。与此同时，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告示。告示上简单说，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传统，反对南京武汉挥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于农工中小商民阶级，保护也不放松，凡我各界群众勿为谣言所蒙，等等等。叶挺、贺龙两部科夫潮汕之后，为啥要这么说呢？原来俄国也曾经答应过起义军，你们到了潮汕之后，我们派船接济你们，什么枪支弹药军火，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尤其是钱，你们最需要钱了，用多少我们支援多少，并且全力以赴。如果俄国人不下这个保证，起义军进汕头必然是顺利的，没人在这守着。但顺利不等于胜利啊！敌人是主动放弃的汕头，如果只从军事上看的话，起义军占潮汕则是进入了陷阱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早就铺下了一张大网啊，要把起义军一网打尽。
1: 丙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大军占领了潮汕，形势一派大好，这是表面现象。接下来咱们再说广东敌人的情况。广东有省政府，有部队，但是都归南京政府管辖，换句话说归蒋介石直接负责。当时广东的省主席叫李济深，对这个人咱曾经做过介绍。李济深跟蒋介石啊，私人的恩怨很深，说良心话，他不服蒋介石，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又不得不服从，所以他违心的听蒋介石的指挥。那么既然起义大军威胁到广东的安危，李济深是不能不慎重看待啊。所以在起义军未到达潮汕之前，这个李济深就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他一个省政府主席哪有权利召开军事会议啊？哎，他外挂个衔儿，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那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既然是参谋长，尤其是总参谋长，是大权在握呀。单说这天，李济深散会之后，专把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给留下了，参谋长汇报。哦，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说。不，我站着说，有底气。黄绍竑说到这儿，哗一声，把挂在墙上的军事大地图给露出来了，把那保密帘掀开，黄绍竑手指着作战地图，开始侃侃而谈呢。总参谋长，我拟将我的部队全部进驻眉县，令前的军部由眉县进驻松口，牵制朱德、周士第在三河坝之兵，并掩护我之侧背。我率黄旅两师越潮州于眉县之高山至丰顺县，而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硫磺区，此地距潮州60华里，将潮州三河坝间的水路交通彻底的断绝，让他首尾不能相顾。

到这儿，黄绍红又对李济深说：“总参谋长，你可令薛岳、陈济棠两师迅速进驻汤坑、揭阳，会同我军向潮汕攻击。叶赫两部，嘿嘿，将依鼓而歼之，攻打眉县。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了？我觉得有点危险。”黄绍红听到这点了点头，是，参谋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叶挺贺龙部队下潮汕走的是水路，他们对路上的情形啊没太注意。我以逸待劳，彼披师远征，要想把他们击溃，必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您放心。李济深听到这儿，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错！我说季宽呐，叶挺贺龙部虽然劳师远征，这么大，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参谋长果然神机妙算，我明白了，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准备。黄绍红说完了，行完军礼，他走。要不说敌人那方面也不是都白给的，虽然他们身上是劣迹斑斑，但是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当下他们决定以前的军3000多人在眉县牵制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以黄绍红的9000多人经丰顺、硫磺攻取潮州，陈济棠的11师的4个团，代理13师师长邓世增的2个团，新编的第2师师长薛岳的2个团，及潮美警备司令王俊的4个团，共20000来人进驻揭阳，包围起义军。因此他们暗地之中是调兵遣将啊，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咱回过头来再说起义军，占领了潮汕之后休整了3天，于9月26日进行了第2次分兵。这次分兵令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本部人马警备潮汕。叶挺呀，单说起义军占领了揭阳之后，这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叶挺介绍了敌情，叶挺说，根据我的侦查员的报告，敌人有越敌1000余人集中在汤坑，我意一举吃掉这股敌人。刘伯承听完之后表示不太同意，他说，吃掉1000把敌人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师，如今三河坝潮汕留下2个师，还有3个师，这3个师的人马是疲惫不堪的，还要去南下广州，这我觉着困难是实在太大了。可是他刚说到这，他就发现叶挺把脸沉下来了。这叶挺就说，伯承啊，人家都说诸葛平生多谨慎，想你也太谨慎了吧，打垮越军困难是不小，可我们有利的条件非常多，想那前的军黄绍红的部队连连败北，贺龙为什么没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呢？你想，这时候贺龙刚刚入党不久，他对叶挺、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十分尊重，所以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常常是以小学生的面貌出现，总觉得自己比起这些共产党内的元勋相差的太远了，因此虽有不同的想法，他也不想多说。最后前敌委员会做出决定，既然汤坑只有1000把敌人，要把这股敌人坚决迅速的吃掉也不成问题。这个决定所有的委员是全无异议，起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哪里想得到敌人布下的这是香饵啊。

等着鱿鱼上钩。咱们单说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明，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本部人马在叶挺指挥下连续杀向了汤坑。离着汤坑啊还有三十余里地，就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于是双方开了火。但是一开火，敌人很快就逃支援战争。横派进来后，没等大家问他，他就笑着说：各位啊，福建国向兴宁方向退去，起义军全部占领了王俊的阵地。再说这个王俊狗屁不是，他是个商人出身，要讲卖点物品，讲个价了，进个货了，这可以。指挥军队他是门外汉呢，他见过什么呢？他能是叶挺贺龙的对手吗？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正往兴宁方向跑的时候，路上遇上自己的军队了。谁呀？薛岳率领他的两个团气势汹汹，正往前赶路。双方这一见面呢，王俊就说：哎，不得了，哎呀，真是不得了啊，这叶挺贺龙号称铁军，真是名副其实，这些人哪是部队呀，纯粹是老虎啊，咱的部队实在是比不了人家，一打就花了了，你可千万留神呢。咱们单说这薛岳挺年轻，属于少壮派，眼里的揉不得沙子，谁他都不服啊。那也是李济深手下的一员虎将，听完之后一撇嘴巴，眼一瞪：住口，我王俊呢，作为军人，你丢人不丢人？你在我的部队面前大涨敌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再他妈穷白，我枪毙了你，你个熊货，滚！王俊没人家官大，也不如人家吃香，打了败仗也没理。听完之后只好扁了扁了咽到肚里：好，我滚，我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他跑了。再说这薛岳，别看他嘴上说的横，他心里他也含糊。人家明说的地方，他的部队刚走到这儿，就遇上叶挺贺龙的部队，还用我说吗？难免是一场激战。可是国民党军呢，先一步到达分水坳，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地形，而后义军恰恰进行到低谷的时候，正好是不利的地段，全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人的火力又极强，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薛岳一看占了上风了，咬牙切齿：打，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全部消灭，加强火力，机关枪、迫击炮，开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打打打。分水坳一带是枪声大作，地都颤着三颤。单说起义军让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贺龙见状，立即命令贺锦斋从右侧山地攻击敌军，之后他又下了命令叫指挥部迅速转移。指挥部的人听着这道命令十分不解其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指挥部所在的位置还算隐蔽，他不知道贺龙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心里不服又不敢不听。但是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便接二连三的在原指挥所炸开了。贺龙在新指挥所又下达了命令，命令指挥所迅速转移。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哗又落到原来的指挥所。大家到了此时这才明白，哦，看来贺龙是有经验的，怪不得贺龙是一员福将啊，
不管走到哪都有贴。

0: 天柱啊！你看看，这要不离开原来那指挥部，都得炸成肉泥呀、啊！怪不得接二连三转换指挥部呢。哎，看来这是天意啊！其实啊，他们说错了，哪有什么神灵保佑，这就是经验之谈。所以贺龙才能料事如神，机警无比，身经百战而平安无恙啊。咱们再说叶挺指挥的24师连续向敌军发起冲锋，起伏的号声威震敌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战士们利用各种地形冒弹雨突进。营长廖快虎率一营人冲锋到最前边，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阵地，敌向后退，廖营长就俘虏了几十名人呢。这几十个俘虏高高把手举起来，饶命饶命，投降，我们投降。廖快虎又率领一营继续追击，等进至敌军扼守的高山下，廖营长带头佯攻敌阵，被敌人的炮火给打下来。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顿，再次组织冲锋，敌人又以优势兵力压下来。这一拉锯不要紧，双方的伤亡很大很大的。廖营长第三次组织冲锋，终将敌人的阵地攻破，而在此时廖快虎也中弹身亡。咱们再说这个少壮派薛岳，他不是不服气吗？他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他一激战打到了晚上9点了，薛岳的人马依然不退。贺龙见敌军如此顽强，真有点急了眼了。他还没遇上这样顽强的军队呢。他判明了情况之后，果断地命令贺锦斋率领第1师一部不过1华里，中间有一狭长的小丘。整个上午敌军多次集团冲锋，彼此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真正的拉锯战。这一战又从5时打到黄昏，又从黄昏打到天明，只打的是山摇地陷，难分胜负。
1: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啊，你考虑事情不可能100%的正确。就拿前文咱们说，中共中央的几位决策人物制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直下广东。结果怎么样？尽管部队顽强作战，伤亡甚大呀，是越走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打的是拉锯战呢，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刘伯承分析了分析，就说：恩来啊，敌人在搞车轮战术啊，你看出来没有？我们打垮了王俊，上了个薛岳，打垮薛岳又上了个陈济棠，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是谁我们摸不清。周恩来点了点头，伯承啊，你分析的很对，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赶紧下命令撤军吧。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有的人就骂上了，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但是骂归骂呀，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啊？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人马撤前，贺龙啊把30支步枪、9000发子弹送给

了彭湃，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到了晚上了，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披星吊胆的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起义军远去之后，薛岳也没敢追击，生怕中计上当，派人去侦查。到了后半夜，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而是后转，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薛岳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陈济棠琢磨琢磨，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防止起义军反扑。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这时候的第三师啊，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人，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根据兵力情况，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十余里的朱干山布防。刚刚布防完毕，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电报是这样说的：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务要固守，如失掉潮汕，将以军法从事。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激战了3个小时之后，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到了下午4点多，情况更加恶劣了。黄绍竑又调来2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国民党军以6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全把刺刀上上了。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又补上去。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即坚持不住了。他刚说到这儿，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李当场牺牲。周逸群呢，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不由得双眉拧在一起呀。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慌慌张张地说：师长，不好了，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时候周逸群身边只有不到一个营的兵力，营长叫钟大江啊，小伙子今年21岁，作战是十分勇敢。陪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赶紧甩掉了外衣，端起了，你马上组织人迅速传达我的突围命令。是，张连长带人走了，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逸群撤退。走到一片大树林旁，一颗子弹飞来，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周逸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钟大江冲出去。又走了10来里呀，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腿跟灌了铅一样，说什么也抬不动了。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再困难也得往下撤。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10几个民团拦住2个人的去路。这民团呢，就是地主武装啊。周逸群忙举枪射击，但喂，坏了，枪里边没有子弹了。钟德江把枪拽出来，搂了2下机子，结果没。

响，也没子弹了。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有人就喊：“他们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去立功啊，抓活的！”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就在这时候，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啪，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周义群一看，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要背着他走。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钟大江喊了一声：“师长，不要管我，快走你的！”紧跟着，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用力把周义群往旁边一推，而后拉了弹弦儿，就扔向了民团的。咚！一声巨响，四五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慌忙逃窜，耳中的黑乎乎的一片呢。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躲在村边。你是起义军吧？周义群点了点头。那你别怕，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遇上好人了，这叫人不该死，终有救啊！这个年轻人扶着周义群就来到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两间不大的草房。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他让着周义群坐到破床上，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洗脸，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哎呀，周义群此刻简直饿透了都，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周义群是狼吞虎咽呢。咱们前边讲了，汤坑打败之后，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这倒是上策，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非起义军的对手，而起义军入闽广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而起义军这方面呢，

0: 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没有当时回答。哎，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是不是的，有什么事儿？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谭主席是谁？就是谭平山呢，这的要人呢。原来啊，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脸上露出来笑容啊，挣扎着站起来。谭平山呢，叫他躺下。恩来啊，当然是高兴了。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中央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改成了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高兴地说，好，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的。还有对谭平山说，贺龙、叶挺、伯承，但他支撑着还是第一个发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
5: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又一又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率20军到惠州，以迎接红军过境、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呢，又诱捕了其他几位农民的武装首领，血洗了弄然寨。1937年春，陆瑞光被押送到贵阳，在八角岩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47年底至1949年，六马地区成立了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其中很多成员都是陆瑞光当年的部下和红军留下的人员。

0: 他们继承了陆瑞光烈士的遗志，继续开展反蒋斗争，为贵州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依然铭记着弄冉结盟这段历史。他为陆瑞光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且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弄冉结盟，名垂青史；反蒋协定，功铸千秋"。以此来赞扬这段跨越民族的革命情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拼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

0: 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
0: 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5: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5、57，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
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
2: 毕竟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灵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那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局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诉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七讲，胡老爹跟尤氏这老两口把小孙女飞龙叫过来，问了问孩子，你到底是想跟着姥姥学这个针线活啊，还是想接着念书啊？小飞龙把头这么一扬，我就想念书。得，胡老爹呀，冲着老伴点了点头，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的？孩子就想念书。嘿嘿，我还是去找崔先生去吧。哎，跟崔先生说说，让孩子

上那个私塾学堂啊，到那儿接着读书去吧。说着话呀，这胡老爹出家门就来到了村东头这个崔先生这个学堂这儿。崔先生一看，哟，今儿胡老爹怎么来了？您这是啊，没别的，崔先生跟您说点事儿。您知道我那个小孙女？知道啊，不是小飞龙吗？啊，您看这孩子呀，我想明天呢把他送到您这儿来，让他跟着您呢好好的念书。哎，胡老爹，您这是干什么呀？要说学问的话，咱们俩可差不了多少，是不是？您在家教您那个外孙女就成了，干嘛还非得送到我这儿来呀？哎呦，您可不知道，我这个小外孙女啊，我现在教不了她了。啊，您教不了啊？能跟我一块对对的，我把这个诗文的上句说出来，他马上能接出下句来。您说我这点底儿您还不清楚吗？没别的，您多费费心，明天我把孩子送过来啊，您再接着教，您看怎么样啊？这孩子他就爱念书。崔先生一听，是真的假的呀？这么点的小孩能有这么大的才学吗？既然您这么说，明天您就先把孩子带来，我看看啊。好吧，就这样。这个胡老爹回到家里边就准备开了。等了第二天早晨，给这个小飞龙啊换上他们一身干净的衣服，刚要往外走，他母亲胡秀春把他给叫过来了。孩子，娘，我告诉你说，到学堂去读书，第一一定要尊敬老师。是，我知道。另外那还有别的孩子在那儿读书呢，那都是你的学友，跟学友之间呢要懂得谦让二字啊。人家胡飞龙站在这儿，那真是问一答十，应对凿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是有问必答。崔老师一看这书，现在倒好，老师老夸你，那不就是呲我们的吗？有那个小心眼儿，展眼之间是一挥而就，老师留的作业这个文章就写完了。那其他别的学生呢也都在那儿写，唯独有这么一位学生，他呀搜索枯城费了半天劲，这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谁呢？就是本村那大财主，有钱有势的那个周兴的儿子，名字呀叫周怀，念白喽就是周坏。您想，有那样的爹，这个孩子呀，哎，别提多淘气多讨厌了。不仅如此，仗着家里边有势力，还经常的欺负这些学友，这些学友也都怕他，惹不起他呀。他们家有钱有势，跟小霸王似的，他呀一字也写不出来，他也不好好念书啊。您想，老师对别的孩子都能够说，都能够管，唯独对他，连这位崔先生啊都得让他三分。因为什么呀？你要把他们家孩子给打喽，把他们家孩子给罚喽，一会儿背不住这周兴啊就找你算账来。崔先生一想，我惹这麻烦干嘛呀？所以对这个孩子特别的放松。今天留下作业了，这周怀拿起笔来写不出来，一看，呵，小飞龙那写完了啊。你看他嘿洋洋得意往这儿，是特别的尊敬老师的话，那是言必听，纪必从，非常守规矩。就这么，这些个孩子们不敢不听他的，这孩子头啊，呼呼啦啦的把底全都放下，全都围过来了。飞龙，你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吗？嗯，还甭说别的，我问问你，你知道你爹是谁吗？啊，你有爹吗？实话告诉你说吧，你就是这么一个小野种啊！嘿，你也配到这儿来跟北大爷我在一个学堂念书？你配吗？嗯，你也不瞅瞅你自己什么模样？今天赏你脸了，不识抬举，让你写文章，你还就不写了？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用你写了。哼、嗯，大伙儿看看啊，你会说我说对不对？他有爹吗？他没爹。他是不是野种？他是野种。
这几个孩子都得听他